小秋张君英，我爱过我在，他的嗓音呢就是很有这开朗的感觉，可以跟着他一起呐喊。时间早上8:05进入第二个小时，欢迎继续锁定 Pop Radio 音乐 Ohio， 我是 Kitty， 听的是陈佩贤《踮起脚尖爱》。

陈佩贤呢，之前在中国的这个音乐节目里头唱了这一首《踮起脚尖爱》，当然也让大家肯定他的演唱实力啊。他在生日的时候呢，发行了《匿名的好友》跟《踮起脚尖爱》这两首翻唱单曲。他说想为自己比赛经历的血泪留下来这些作品。现在听的是 Lala Fabian 的歌曲《I Will Love Again》。

大家好，我是 Pop 大国民的主持人钱子，今天要为您推荐的歌曲是五月天的《拥抱》。这首歌收录在五月天199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爱情万岁》里头。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阿信写给同志的歌曲，也是他看完了白先勇的小说《孽子》的致敬之作。像是最近有很多的演唱会，您也去听了五月天吗？现场听，所有的回忆都涌上了心头。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5: Pop 大王 ，King of Pop。
6: 周末的早上不用马上清醒，就像满枯叶回绿。音乐哦嗨哟，用刚刚好的节奏陪你一起慢慢开启新的一天。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新运势。今天早上8:15，帕帕星运势关心新的一周你的星座运势。牡羊座朋友会开始思考金钱跟价值问题，花钱变得更加谨慎，某一些人际关系也会让你重新评估是否值得投入。慢一点没关系，稳才最重要啊！同时要避免冲动消费。爱情运势不适合投入太多情感，要避免陷入不必要的情感消耗。来看金牛座朋友，在新的一周，水星开始进入你的星座，让你思绪清晰，表达更有说服力，适合谈合作、谈条件。不过冥王星逆行也提醒你，某一些长期压抑的想法该说出来了，勇敢表达自己会带来转机的。来看双子座朋友，会有一种想安静一下的感觉，你的内在思绪将会变得许多，很适合整理心情规划未来。但是呢，在新的一周开始，先不要急着做决定，先让自己沉淀一下，记得哦，休息也是一种前进的方式。来看巨蟹座朋友，人际圈将会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有一些朋友变得比较疏远，有一些人呢反而更加靠近你，将会更清楚谁是真正站在你这边的人，留意珍惜留下来的人，会跟对方的关系将更加稳固的。来看狮子座朋友，在新的一周，工作压力将会开始浮现，同时呢也会开始思考未来方向是否需要做调整。当然这不是一件坏事啊，对你来说是一个重新定位的机会。当你开始调整方向，将会比硬撑来得更重要的。感情发展会逐渐朝着更明确的方向前进。得看处女座朋友，很适合学习跟进修，也可能会开始思考长远的规划。如果参加考试的话，将会有不错的表现的。那么在新的一周，水星的影响将会让你更加

重视实际的成果，不再只是空想，不妨呢把计划给写下来，成功的几率将会更高的。以上星座运势提供给你参考，听的是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

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还

新运势。这是奶茶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她的2026巡回演唱会来到飞到了美国了。

0: 继续看的是天秤座，感到身心稍微的疲惫，或者是呢需要暂时抽离现有的环境，重新调整节奏。有关于财务、资源或者是合作关系，将会成为主力的重点，可能会重新分配资源，或者是呢看清某一些利益交换的不平衡。人际关系互动上，除了讲求公平之外，也要照顾好自己。来看天蝎座朋友，有关于人际关系的议题将会逐渐的浮现，特别是伴侣或者是合作关系。冥王星在新的一周开始逆行，让你更加诚实面对内心的控制跟依附，关系会进入调整期，放下控制，关系反而会更加自在的。来看射手座朋友，生活节奏需要做调整，工作细节也将会变得更多。那么在这星期呢，很适合把事情一件一件的去做完成，不要分心了，效率反而会提升的。接受跟转化是新的一周重点，放下你的执着，将能够逐渐看见新的可能性，小事也能够累积成果的。你看摩羯座朋友，感受到环境逐渐稳定，那么过去努力也会出现成果，让你更加有安全感，感情跟创造力将会大幅度的提升，会更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同时呢，也会开始思考这一些投入是否能够带来长期的价值，热情跟现实之间要找到平衡。来看水瓶座朋友，冥王星开始在你星座产生逆行，将会影响你特别深，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跟人生的方向，甚至改变了某一些重要的决定啊！不要害怕改变，那是成长的开始。要注意的是，可能会因为某一些未解决的问题感到不安，甚至会影响到睡眠或是情绪。最后可能是双鱼座朋友，有关于沟通方面将会变得更加务实，也会更直接表达自己的需求。在新的一周适合谈事情解决问题，也很适合把自己的想法落实成为行动，好好把握。小小提醒，说清楚比默默承受更为重要。以上就是最新一周的星座运势，由小安老师提供，详情请上我们的官网查询。维里安繁琐，
1: 张开眼睛，泪水溃堤，学会哭，但不懂放弃。

0: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1: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0: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1: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0: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1: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37坪，
0: 上扬罗斯福，
1: 2935-3888。
2: 最 chill 的生活态度，最临场感的即时动态，追踪 Pop Radio 电台日常官方 IG， 带您掌握娱乐大小事。
1: 旅行是一场迷人的微电影，而您值得最好的剧本。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操刀，精心策划奥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之旅，精选深度联泊，省去无聊的拉车转场，优雅品味舌尖上的私房飨宴，随着专业摄影师的美学运镜，定格绝美光影，精致细节，极致专属，请搜寻好样旅游。
3: 开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4: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5: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6: 豪华自成风范。
7: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6: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7: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6: 新时代旗舰房车
7: All New Lexus ES
6: 双动力震撼上市。
8: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最近来看电影，这个我们听的是萧煌奇，现在听的是林夕子跟龚彦修合作这一首 Lo-Fi Hi-Fi。

嗨，大家好，我是 DJ 哲伟。有时候我习惯一个人到陌生的地方旅行，就可以和自己好好的相处。你也是一样的吗？如果你跟我一样，可以在旅行中听着这首林志颖的《去走走》，就像歌词说的，其实一个人也不错，用胡思乱想把寂寞都赶走。不管你要去山里、去海边，去找到自己旅途中的惊喜吧。

0: 请问你是哪里人？
1: 我当然是地球人咯。
2: Let's do something for the Earth。我是桃园市长张善政，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随手关灯、关水，并随身携带环保餐具。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Action！
3: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文、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4: Pop 大王 ，King of Pop。
5: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917在一起 Pop Radio。

听的是动力火车的歌曲《最后一搏》。时间早上8:53，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的是板丁龙史这首《Poison》。听到这首歌呢，如果大家最近看到新闻，《暌违28年》这一部戏，7月20号将要再一次的播出了，但是它是新戏，并不是旧戏重演啊、哦！大家相当的期待这一首新的作品，板丁龙史《Poison》。GTO 麻辣教师。

教师 GTO 归崇英吉老师应该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呀。七月份他要回来了，8:57，待会儿9点钟就把时间交给潘朵够静。今天是连假第三天，也祝你假期愉快。

我是 B 面最精选的 DJ 尼亚，想要推荐给大家一首如何找到快乐的指南。这首歌是来自苏运莹、艾怡良还有岑宁儿的《聊天室》。在这首歌里面，他讲到了很多关于如何保持单纯，如何让自己保持一个好奇的心。

然后好好的观察你喜欢的事物，不要永远都觉得工作那么困难，那么讨厌。有的时候，生活的细节才能帮你找到真正的快乐。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2-3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喽。
4: 啊，你怎么知道？
3: 你的手机通知啦。
5: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3: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5: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3: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6: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
7: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林乃伟。总统赖清德昨天晚间发文宣布，已经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他表示，原定4月22号出访，受到非预期的外力影响而暂缓。经过外交与国安团队缜密安排，已经顺利抵达史瓦蒂尼。赖总统强调，走向世界与良善的力量互助互惠，是台湾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对世界的许诺。总统府表示，赖总统将与史瓦蒂尼国王共同见证官务互助协定的签署仪式，并签署联合公报。这趟行程的三大主轴是安全共荣、经济共荣、数位共荣，深化台史两国邦谊。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会持续展现稳健的外交行动力，面对打压不会退缩，坚持民主绝不动摇。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迪近期受访时表示，加拿大与中国如果想继续推进关系，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他并指出，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以及国会议员跟台湾官方接触，都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对此，加拿大多名参众议员公开发声挺台，驻加拿大代表曾厚仁也抨击中国将贸易武器化。台北市在一月间发生今年第一例汉他病毒病例，不久前新北市又有一名70多岁男性出现发烧、肌肉痛、肠胃不适症状，确诊为第二例汉他病毒，经过治疗已经在3月30号出院，感染源有待调查。针对台北街头频频出现老鼠，市长蒋万安表示将依规划进行清洁消毒。至于部分地区大量投放老鼠药，环境部表示防范鼠患应该以环境整顿为主，药剂为辅。

今天天气炎热，西南风沉降，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台南、高屏以及台东亮起黄色灯号，白天高温有机会达到36度以上。此外，今天西南风增强，明天东北风增强，今天上午到明天晚间，兰屿、绿岛、桃竹苗、中彰、云嘉、屏东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上午9:03。

Hello， 大家早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Pop 有够劲，生活有新的单元，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DJ Candy。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早上9点钟，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想要先跟大家聊聊这个，其实算是一个近来大家都在讨论蛮严重的问题，就是呢关于少子化与超高龄社会的冲击。我们知道台湾呢已经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少子化再加上老年人为结构主

体的全新人口形态啊，接踵而来的一定是很多的，不管是市场失衡、财政负担加重，甚至还有很多的老化的危机或是高龄经济。但是呢，我们必须呢要化危机为转机。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少子化一定会带来很多相关的延伸的问题。第一个其实就是哇，很多的学校可能就比较没有人来念了，就是有的甚至是裁撤了，或是有时候的减少班级，甚至是呢教室闲置了、校舍闲置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谈闲置校舍的这个问题，就要先聊到是少子化，这正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那既然带来的人口冲击、人口结构变化的冲击，我们就一定要来想一些对策。我们就先来看看哦，因为其实不只是台湾，我们知道其实日本也是很早就迈入高龄化的社会。那么日本少子化最大的问题，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学校，因为就是招不到生啦，没有那么多的小朋友要念书了，所以呢，小学招不到学生就会面临到陆续关闭，甚至有的是啊废弃了，非常的可惜。那么真的之前日本政府就有统计哦，从2002到2020之间，你知道吗？光全日本就有超过8500所公立学校关闭。那学校关闭了，那你说这些校舍啊怎么办呢？怎么样处理呢？有一些的政府跟企业呢，就一起把废弃的学校来翻新，来赋予校舍新的任务。所以之前就有学校呢把它改编成动漫的场景嘛，还有呢不管是公司做内部训练或是电影的拍摄。那么除了出借场地，像是呢有些校舍每周还可以来举办一次的亲子研讨会。那么校内的设施呢，当然呢、啊、因为有时比较老旧了，而一定要提升安全标准，那在必要的时候就可以当成灾难疏散中心。那么另外呢，还有的一些城市的废弃学校是由企业来收购，就后来呢可以改成休闲农场。那么原本呢、啊、以前可能是教室的停车场，它就可以把它改建成复合的商店，或者是呢成为一些咖啡厅。那么休闲农场一定还有呢相关的制作的相关产品的工厂，比如说像是番薯，有设立了像是番薯博物馆，成为当地的观光卖点。因为其实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你不仅可以活化旧有的甚至可能要废弃的校舍，把它建造成一个观光景点啊、生态的地方，或是旅游中心，或是变成一个工厂呢，不仅善用废弃的校舍学校，重点是呢对当地还会有很大的贡献。那么类似的例子还有包括像是旧的游泳池能够被非盈利组织把它改建成什么呢？水族馆。那么还有教室变成黑胶唱片店，你光想就非常有那个文化的意义，或是整体的那个氛围就非常的棒。那地方单位呢，他们也会坦言，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啊，不管是缺工缺料或是翻新的成本其实非常的高，那么补贴经费也有限的状况之下，大家也只能在有限的资源尽力让废弃的学校来重生。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呢，你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废弃学校或是闲置校舍的更新跟活化，有非常多很棒的故事或是很不一样的感动可以跟你来分享。尤其是如果你能够呢，不管是你透过画面或是你亲身走进铺满岁月痕迹的走廊啊，有些甚至是有这种木造的感觉，走到旧校舍，那有的里面还摆放着当时当地学生的一些作品啊，或是很多的旧照片甚至文具等等，那边都承载了大家成长或者是学生的回忆。所以其实有很多的闲置校舍都可以透过大家的努力，每一个地方呢大家一起来合作，重新找到再生的意义。那很多地方呢在广大的校园改建之后成了像是旅宿空间、食宿的游乐空间，那甚至呢每天还会接受到很多不同的预约，然后呢都成为一个超人气的打卡景点。那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好好来聊聊，除了少子化带来的人口冲击，最直接影响到的就是可能要被废弃或者是闲置的学校或校舍，我们如何让它找到重新再生的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就要呢来好好来一起了解什么是闲置校舍，还有为什么会有闲置校舍，那我们要怎么样活化它，怎么样利用它，怎么样跟在地结合，让它成为一个更棒的不管是创作的基地
艺术的景点，甚至是打卡圣地，或者是继续保留当地的文化跟历史的意义。所以等会呢，下一个小时我们会邀请到新北市教育局的校园工程营缮科的苏波宇科长，今天跟我们一起聊聊闲置校舍好好用，一起来知道，一起来了解如何推动校舍活化，还有

0: 全世界都在听。
1: 孔令基哇，我是真真 ，Pop Radio 陪伴我在日本读书的每一天，一个人也不寂寞。
2: 哎，是我的好闺蜜真真，我也要加入全世界都在听，帮她加油打气。
3: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想念台湾，想念家人，想念好友，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让他们，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
4: 请到 Pop Radio App 最新消息，进入全世界都在听活动专区，完成录音及照片上传，你的声音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哦。
3: 更多详情请上 Pop Radio App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
5: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6: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7: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6: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8: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

0: 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猫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猫咪。
1: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3: 有些恭维出嘴的精微，不一定要说出口，用行动代替就好。快到 Pop Radio 的脸书粉丝团以及官方 IG 按个赞，不漏接任何偶像动态和最新的消息，用行动展现你的热爱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Pop 有够劲，生活有新意。
1: 早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Pop 有够劲，生活有新意的单元，我是这个小时的主持人 DJ Candy。 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聊聊关于教育的问题，但是其实教育有很多面向，包括可能像我们自己身为家长啊父母，刚才才跟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好好聊了一下关于教育现场跟自己家庭现场的关系。不过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关于这个闲置校舍的问题，闲置校舍也能够好好活化好好使用。今天非常开心荣幸邀请到我们新北市教育局校园工程营善科的科长苏博宇苏科长来到现场。科长早安。
2: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Candy早安。
1: 我们呢在聊闲置校舍之前，我们就要先聊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闲置校舍？一定是代表可能没有人使用了，或者说学生少招生少，终究的原因是什么？少子化的问题，对不对？尤其我们都听到说啊，现在我们已经迈入超高龄化的社会，加上少子化算是一个蛮大的冲击。
2: 对，
1: 对不对？
2: 没有错，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教育现场里面，少子化真的是在每一个议题上都会碰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况。
1: 对，
2: 我也跟大家还有 Candy 来分享一下一些人口变化的资讯。
1: 是，
2: 我们早期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每一个父母都生了蛮多的小朋友，我想是这样子。可是进到工商业社会以后啊，加上经济的一个趋势啊，生育率是逐渐的降低。哦，大家用粗略的一个方向来想，就是一对父母理论上要生两个小朋友，才能够维持我们总人口的平衡嘛，对不对？
1: 像我就才一个，
2: 对，
1: 那很多人甚至选择不敢或是不要，
2: 对
1: 不对？
2: 不育都很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从1984年以后，其实我们的生育率就开始降低了。
1: 从1984就开始。
2: 对，其实这个议题大概从40年前就开始发酵了。
1: 是，
2: 对，少子化的状况，到了2003年，甚至生育率开始低到一对父母只生1.3个人。那我分享一下去年的新生人口数。已经降到了10.7万人而已，40年前是41万人哦。这个数字的差别是非常的惊人的。那各位可以想象，就是说在学校我们以前有要应付40万名学生，40万名的学生所设立的学校，面对这样的少子化，一定有开始收不到学生，尤其在偏乡的情况，在山区在海边的这些渔村学校农村学校，开始面临到没有学生会来就读的情况，所以导致我们会有余裕校舍的一个产生。这样
1: 尤其我们新北因为非常幅员辽阔，包山包海，总共有29个行政区，对不对？其实有的非常的遥远，应该说是在跟城市相较比起来，有的是哇很漂亮，有山有海，但是真的是比较偏远。那正好现在又是少子化的关系，人口就读都少。那我们新北市是全台学生数最多的城市，那当然它一定会等于说第一线马上最早感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冲击。那所以呢，那这些我们承载记忆的地方，这些校舍，那它怎么办？未来要去哪里？有些可能闲置了过久了，或是有老化的关系啊，或者是我们要把它重新活化，那我们现在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好好的规划，甚至来推动校舍活化呢？
2: 我想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挑战。在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过去设立了这么多学校，可是在面对没有孩子来就读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够也没有办法说把学校拆掉就拆掉。
1: 对啊。

0: 因为它承载的是很多在地的社区、校友，还有这些周遭的人们一些共同活动的记忆，
1: 世代成长的记忆，
0: 对，没有错、所以对于这些校园建筑来讲，我们并不能够因为没有学生就读就把它废弃或是把它拆除了、而是我们要转向一个正向的思考，如何让现有寄存的校舍可以再活化、因为这些校舍是还有价值的，更何况它记载着承载着很多校友还有在地社区的活动的一个记忆回忆，所以我们目标就是把这些已经裁并校的一个校舍能够重新引进不一样的异业资源，把它重新活化。
1: 那我们新北市现在闲置校舍大概有多少呢？
0: 我们目前新北市的闲置校区大概有18个地方，18处、那我们新北市已经完成16处的空间活化的一个方式、剩下2处，一个是在金沙湾分班，它就是在我们东北角的海边、
1: 对，
0: 那因为这个学校啊，它是处于私人的用地上，所以我们、要把它还给原本的地主，这个是回归到就、
1: 还地于民，
0: 是还地于民
1: 是。
0: 当年可能也是因为民众出于教育的善心，借给市府来使用的。而另一个是我们大平国小的西堤分班哦，那这个部分它、这个分班很特别，它在阳明山的一个风景区内哦，所以是一个很风景很棒的地方。那我们市府也正在把它做重新的整修，未来希望能够做石农教育或者是艺术教育的一个展场的部分、那其他16处我们都已经完成了一个异业引进的一个政策的做法、我们跨局处的招商公司的协力哦，让整个16处的余裕校舍能够多元的发展、那我们的方向有很多元，比如说有艺术创作的基地文化展场、或是进行实验教育，实验教育也是我们近期非常夯的一个教育议题哦。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有音速魔法学校，就是专门为小五的孩子同学们能够做沉浸式的语言教育、英语教育的地方。
1: 英语教育
0: 是。那我们也顾及到说，少子化情况下，其实相对应的就是老龄化、高龄化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也把这些余裕校舍作为英法学习和社区关怀的据点、作为社区发展的中心。再加上我们也重视到青年人回到偏乡就业的一个议题，所以我们也做了地方创生跟产业基地的一个做法、这个都是我们在余裕校舍里面很多元的一个方向。
1: 那因为活化校舍其实也是从之前前几年就开始，但是因为共同要来活化之外，我们还是要不能脱离教育的本质嘛。那当然跟很多的局处一起来合作，要帮算是这个校舍能够转型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呢最终我们要达成什么样的政策目标呢？应该是什么样的目标？要双赢还是三赢，还是要更多面向大家都要兼顾到？
0: 是这个问题，我想从过往学校好像都在围墙内管好自己的孩子，管好自己在学龄内的孩子，就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了。可是现在的教育趋势是不同的，我们现在的关怀的方向可能从0岁到99岁都是可能是我们在教育议题上必须着重的一个部分了。那尤其在这些余裕校舍的一个所在的空间上，它的土地还是属于教育学校的用地，所以它的做法、它的发展还是得跟教育息息相关
1: 了、
0: 所以说以我刚所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在这些余裕校舍活化的一个方向，其实最重要的核心还是在教育的这个层面上、但是我们也引进了文化创业、社会经济还有老龄照顾的这些多元的面向，我们希望能够达成一个目标，是让既有校舍发挥它残余的价值，而且能够附带出更好的经济能量，达到政府、学校还有社区民众或是校友这些多方群体共赢的共好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政策目标。
1: 但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啊，这是我们为了大家好，为了这个目标啊，一起来共同努力。但是我相信我们要推动一项不管是政策或是推动这个活化的校舍，一定会遇到很多的不管是人为或者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那想请问我们现在在推动校舍活化的时候，有没有真的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困境？
0: 其实我想做每一个政策推动的时候一定都会有遇到困难或问题哦。
1: 是，
0: 这个是我们刚初在做鱼鱼校舍活化的时候第一个所面临到的一个挑战哦。
1: 嗯，
0: 首先首要的挑战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做这件事情，也就是既有的学校它原本是给学生来上课使用的，那我要透过什么样的模式或是策略让这些民众或者是经营团体到学校来维护维持

0: 持，或是把这个校舍能够做更好的利用呢？这其实涉及到有些采购面的程序，
1: 因为这个算是教育用地，像我们可能我们一般人想说，哦，有的是这个农用地哈，就是啊，这个算是教育用地，所以它是不是以我们这个外行来说，它是不是不太能随意的去变更它的使用项目？
0: 是，
1: 应该是这样讲，
0: 因为我们学校所在都是都市计划里面叫做学校用地，
1: 而且像意思就是非盈利的这个概念，
0: 非盈利的概念。那但是我们在跨局处的研议过程当中，我们财政局还有经发局的伙伴们给我们很多法规的一个建议和检讨，
1: 是是，
0: 我们透过招租的方式，政府采购相关的一个合法的程序的方式，让我们原本学校用地在不违背教育用途的目标下，对，去引进一些教育产业，还有或者是文艺的一些业师到学校来做他的产业的发展，并且能够与在地的教育事业也并结合。我想这个是除了学校教育之外，结合了社会教育的部分，让整个教育与其他产业能够紧密结合一个做法。
1: 好，因为我相信呢，在推动的时候，一定还有很多关于声音、关于人的问题，有时候人的问题就会牵涉到很多的情感啊，哦，很多的想法，有时候人的问题反而相较之下需要多一点点时间来解决。我们在下个阶段一起来聊聊我们在推动闲置校舍活化的时候还有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老师，补课群还在睡觉
3: 啊？什么东西？我哪有？

大家好，我是 POP 抢先报的主持人小玉，邱敏玉。今天要推荐失恋的时候听的歌给大家，就是李荣浩的喜剧之王。事实上这首歌的歌名非常的讽刺，因为歌词中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喜剧感，反而一直在强调主角的悲剧性。那为什么还可以成为喜剧之王呢？原来是歌词的最后一句，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介绍给大家哦。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

0: 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1: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喽！
2: 啊，你怎么知道？
1: 你的手机通知啦。
3: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1: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3: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1: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0: Pop 有够劲，生活有新意。
1: 回来节目现场，你收听的是 Pop 有够劲，生活有新的单元，我是主持人 DJ Candy。 今天跟大家请聊闲置校舍活化，闲置校舍好好用，邀请到来宾新北市教育局校园工程营善科的苏博宇苏科长来到现场。科长再次跟你说声早安
2: 啊，线上的听众朋友还有 Candy 大家好。
1: 刚才我们聊到的推动校舍，除了就是可能法规的限制啊，我们听了很多的建议，再来其实就是在地的声音。说到声音，说到人，一定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嘛。那在这个方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呢？
2: 我们把余裕校舍在做活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是在地方上声音的凝聚跟共识的结合。我觉得因为这个余裕校舍它承载的是很多校友还有在地社区人们他的一个共同的历史情感，都有这些连结在。那当我们想要引进一些异业的伙伴们到学校来重新活化这块校舍的时候，其实很容易遇到一个问题，叫做惯性的反弹也好，或是质问也好，
1: 或是害怕去改变，害怕我的记忆被消灭了，
2: 是他会很担心我们是不是要来把过去他们所拥有的美好回忆把它吹抹灭。但其实我们绝对不是做这件事情，而是把如何去研商，说把这些过去的记忆能够再重新的浮上台面，让他不没有，就算是没有读过这间学校的伙伴们能够来一起来享有这些场地的一些回顾，那并且能够把这个校舍的价值发挥到更好的一个程度上。所以我们在做余裕校舍活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很重要的是到在地的地方上去跟这些校友们耆老们去做沟通，共识的凝结，让他们知道是否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要维护整个社区整个学校的发展，能够让整个偏乡再次的活化起来。
1: 是，那再来还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它我们好推动喽，活化喽，可是经营永续就是一个问题了。我们把它开幕成功了，哇！但是如果好好经营，就是呢要活下去，它这也算是一个大家好好讨论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2: 对，没错。因为我们在引进这些异业伙伴们到学校来经营的时候啊，其实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你活不活得下去？
1: 对呀，
2: 永续的经营才是我们这一个政策最重要的关键。
1: 是的。
2: 为什么？因为我们公部门对于校舍活化是基于公有财产的一个责任在，可是我们并没有办法去主动的保护私人产业的一个维护下去，所以我们走的方式是透过公司之间的合作，我们提供了场地，我们把这个校舍的场地供应出来，建物供应出来，那我们会协助引进异业的这些伙伴们讨论出如何结合在地以及让他本身的专长在这个学校当中共同的发挥出来。我们也许他采取的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做法，非盈利的一个经营方式，去吸引外来的游客、在地的人们、社区的伙伴一起在加入这个计划当中，然后维持这个整个校舍、余裕校舍的经营。我想这个方面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毕竟我们也不希望把一件事情做好之后，结果没有两年它就又 close 掉。我觉得这是在公务政策上非常可惜，也不愿意见到的一个状况。
1: 所以呢，大家也是要努力，就是透过跨界的整合，要实现就是教育啊，甚至跟观光、跟在地连结一起来这种多重价值的这个联动。所以呢，其实不只是找到，不止媒合它、经营它，我们还要找到可以长期就是延续下去、永续下去的这个目标呢，大家一起

0: 正在努力当中。那今天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已经刚刚说完成了16处的这个校舍活化，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几个比较特别的这个成果的案例呢？这些特色的基地的分享。
1: 哦，没有问题哦。我想我心中大概有很多个经典的案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哦。第一个是我们在石门区前花国小的草里分班哦，因为这一个地方哦，它草里分班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民国94年就才并校了 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它是在石门区面海靠山的一个小山宽、
0: 哦、那边
1: 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可是当时因为是渔村的没落，所以这一个分班草里分班就没有学生了、哦。那但是我们把它引进了一位叫做张格明老师的艺术家来进驻经营我们现在看得到的白日梦的咖啡，白日梦咖啡、
0: 嗯
1: 哦、如果大家到北海岸石门区去这个地方的话，欢迎大家到白日梦咖啡。你到这个地方上进去，你会看到所有的桌椅都是用国小的国小学生做的课桌椅，他把它涂成马卡龙颜色，各式各样很缤纷的一个色彩、哦嗯、那张格明老师呢在这边进行了陶艺的一个创作。张格明老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当代陶艺家、哦、他除了把陶土做成一个陶瓷之外呢，那他结合很多异质的材料，比如说钢铁、木头，你可以想象说、欸、不同材质的结合作为一个艺术品是一个非常厉害，而且他也跟在地的学校做很多艺术文化的交流、哦、所以这个点白日梦咖啡是我们很经典的把草里分班引进这个艺术家还有咖啡的一个产业哦，结合观光教育推广艺术创作哦，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景点哦，而且能够带动我们偏乡地区的艺术教育发展。
0: 嗯，所以大家如果到石门的话呢，可以到这个千华国小那边有个叫白日梦咖啡厅，去感受一下教育应该说感受一下它这个艺术的氛围，是它曾经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教育的空间，但是现在呢透过跨界整合有艺术哦，有创作的不同的火花在那边可以让你感受到。那再来呢还有到什么样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叫做音素魔法学院，这音呢其实我们可以当成英语的音，刚我们的科长提到它可能成为一个语言沉浸式的教学，那什么是音素魔法学院呢？很可爱、
1: 哦、是跟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哦、平林国小有一个分班叫扩赖分班哦、嗯，那他以前也是在山上针对茶农的子女们所设立的一个学校，可是，在少子化的一个状态下，他在民国74年其实就已经裁并掉了，回到平林国小去上课哦。那这个校区他在山上山坡上哦，可是他保有很好的一个茶农茶叶的一个背景，而且在深山里面非常良好的一个自然环境哦。那我们在民国97年那时候还是台北县政府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推展英语教育，所以呢我们规划了一个叫做音素魔法学院，把这个地方啊引进了外籍的老师
0: 哦，
1: 让小五的同学呢能够不用出国就可以到这个地方进行沉浸式的英语学习
0: 环境。 International 的学习环境，
1: 对，他其实我觉得英语教育对于大家来讲可能会觉得好像是要把文法学好单字背好，这是 其实最重要的是
0: 敢开口，
1: 要敢说。
0: 对对，
1: 英语它毕竟是一个工具，交流的很重要的工具，是要拿来使用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希望让孩子能够在没有负担的情况之下愿意而且敢开口，我觉得这在英语教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哦。所以透过把这个鱼鱼校舍以公部门的力量来介入它，重新化为我们英语教育的很重要的基地哦，这个扩赖校区我想是我们新北市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哦。所以其实在我们鱼鱼校舍的改变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公部门自己也在发挥我们自己的创意哦，回应我们教育资源如何重新分配，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品质，我想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方向，
0: 就是大家讲到的教育平权的理念，这次也在这样子的空间活化当中可以来实现它。那再来呢，我们大家知道说有时候这校舍活化是在这个相较之下比较没有在这么城市的地方，那再来我们就聊到一个我们大家常常听到的，我们会去那边叫做平溪。那平溪国小呢现在也是转型成不一样的基地，对，我们刚刚提到就如果有小朋友，那我们当然要照顾到我们的高龄或银发族。
1: 是我们平溪国小、哦、有一个东势分班、哦、
0: 是，
1: 那东势分班也是当时在山区里面一个山一个也是农村的一个 依照农村而兴起的学校，但是也是

0: 在民国94年的时候就裁并掉了，也是因为少子化，没有学生就读，它就自然萎缩。可是这个校舍我们一直把它保留着，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在地的校友们非常的在乎这个学校，他觉得这些耆老们，这些在地的社区伙伴们，都觉得这个学校应该要让它发挥更好的一个价值，不能够拆掉。这跟我们的市府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哦、所以由我们新北市政府还有当地的里长以及在地的子东社区发展协会，我们一起来推动所谓银发教育还有石农教育、哦、希望把这个东四分班转型成为我们青营的共创基地，那也确实在成效上非常的卓越哦。这个青营共创基地，这个子东发展子东社区发展协会，在前两年还拿到了金牌农村奖 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他们从重新培育了艳红露子百合哦，这是平溪非常漂亮的一种花卉哦，非常棒。而且呢，他们也在这个地区哦。透过石农教育不撒农药，然后去让萤火虫重新复育回来、所以在地的学校，这整个平溪地区的学校的学生、都每年在萤火虫季的时候都会来到我们的东四分班去欣赏我们的萤火虫，然后参加我们生态导览和环境教育活动。其实它再次的呈现出我们鱼育校舍重新发挥它的价值、而且更有永续和文创的一个旅游模式，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而且结合了老年人社区还有我们的发展协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典范模式，
1: 是共邻共荣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态旅游基地。那再来像还有共寮或是三芝国小，我们来讲一下三芝国小好了，因为我之前有看到新闻，它就像一个这个无围墙的美术馆一样，对不对？因为它其实好像变成一个像是山海艺术园区一般。
0: 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三芝国小有一个地方叫杨柱分班哦、也是在民国94年才并掉的一个分班哦。那这个杨柱分班它在北海岸接近淡水三芝的交界处哦，那环境也非常的优美，有小山坡，那可以也看得到海的一个方向哦。那我们在地的有很多艺术家，他也是需要很多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去创造他的灵感，去展示他的一个作品哦。所以我们在110年的时候，我们引进了台湾再生活艺术文化协会的艺术家，有杨景尧先生，还有我们的贝马丁先生一起到这里来帮我们经营这个鱼育校舍。它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它结合了生态教育、艺术展演，还有自然景观，做成一个山海艺术园区哦，是我们北海岸很重要的艺术创作基地。那这个创作基地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它在112年的时候、通过了联合国永续标章的场域认证，成为一个国际级的一个艺术发展基地哦。这是我们在整个三芝淡水地区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鱼育校舍活化的一个重点哦。它其实也可以看得到，文化与艺术其实也是教育的一环的一个议题，
1: 是
0: 它让我们不仅仅只是在学校里面教课堂教学去接触到，更可以让所有的民众在地的伙伴们一起来重新享受所谓的艺术家的一个典范。
1: 对，无围墙的美术馆，我们其实呢在三芝国小杨柱分班这边，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因为很多的国内外艺术家进驻，所以呢长期的经营，这闲置校舍不被呢这个算是废弃它，或是呢能够好好的活化它，利用它。它还有机会像是成为国际永续场域的典范，所以这算是一个很棒的这个永续基地。所以以上的案例我们都可以发现哦，很多呢不只改变的是空间的本身，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重新被定义，重新的连接。好，这个阶段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呢马上再回来跟你一起聊聊闲置校舍好好用。

0: 飞碟。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一二三的 Danny。 通常的 KTV 唱歌呢，如果唱异性别的歌曲会有声降 key 的问题哦。但是有些男歌手的歌男生却不能唱那么好，因为呢这些歌手呢天生具有中低音层的音色，所以一般人呢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但是呢给你一个小技巧，比如说唱陈奕迅的这首歌呢，建议你在 KTV 升三到四个 key 就可以把歌曲里面的情绪起伏表达得很清楚哦。下次到 KTV 就练习一下这首歌好了，升三 key 四 key 唱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0: 对你说一句。

0: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1: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0: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2: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0: 脑神经专科医师徐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3: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4: Pop 大王 King of Pop。
5: 大家好，我是游鸿明。音乐加了态度，流行更有深度。听你的温度，听我的态度。917在一起 ，Pop Radio。

0: Pop 有够劲，生活有新意。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Pop 有够劲，生活有新的单元，我是主持人 DJ Candy。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新北市教育局校园工程营善科的苏博宇苏科长，今天跟我们一起聊聊闲置校舍好好用，校舍活化。在刚才呢提到了很多很棒的基地，很棒的生态，很棒的艺术创作的地方，可是我相信在这些过程当中，当然一定是很多的这个心情起起伏伏啊，有很多很困难的地方，当然一定也会有很感动甚至印象很深刻的地方。所以今天想请科长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对于这个闲置校舍活化当中的这印象您最深刻的地方。
2: 好，我跟 Candy 还有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其实我自己个人有一个经验，就是我自己的国小，它在以前是一个很大的国小学校，可是因为有一条快速道路的开辟哦，让我本来在里面就读的那一栋大楼就拆掉了。我每次在上面开车经过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说啊，我以前就是在这高度，在这个高度上课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说，一栋自己学校被拆掉了，消失了，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1: 是。
2: 那我自己在做这个业务的过程当中，推这个政策与校舍活化的方向过程当中，我一直想要跟大家讲的事情是，分享的事情是，把既有的校舍再勾起大家的回忆，而且让这份回忆化成现实的具体产业也好，或是作品也好，我觉得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哦。在这刚跟大家分享这些案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很常去到现场地方，跟里长原本的这些校友们去洽谈，我们要如何把

0: 他们心中记忆的这个过程，把它再勾引出来，再把它重新具体化的过程，这是我觉得非常有辛苦的地方，但是也很有成就感的一个部分哦。我们想要做到一件事情是，民众可能不知道，可是大家应该要去了解的价值，那就是我们土地、空间还有人这三者之间承载的温度还有连接，我们要把它凸显出来。事实上，学校不是只是教育发生的场域哦，它很多世代共同的记忆跟情感，我们要如何在这些回忆的基础上去发挥土地跟空间的价值，让它转回新的社会意义，让没有参与过、没有就在这里就读的同伴们、伙伴们也能够感受，这个是我们在推展这个政策过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哦。
1: 嗯，
0: 那我可以看得到是说，哎，一个预校是一个废弃的学校，透过我们异业的引进、校友的努力，还有社区民众的一个投入，让这个地方重新活化起来，甚至吸引这些青年朋友们一起回到这个偏乡的地方，再重新的创业，然后让这个地方让更多人知道。哦，那种成就感和这个价值是不可比拟的一个方向。
1: 是，那我们今天很多听众朋友听到其实觉得非常的可能很有趣，或是很想要亲身体验一下，但是可能一开始呢我没有听清楚，或是我不太知道在哪里，那我知道是不是有个影片可以先让我们呢真的走进这些校园。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我可以大概要怎么样去查询关键字，或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录影片呢？
0: 我们新北市政府针对我们的余裕校舍其实有拍了很多纪录片来介绍哦，听众朋友可以在网络上去搜寻新北市余裕校舍，在 YouTube 就可以搜寻到我们的影片哦。那我们总共两部影片，分别介绍刚刚有谈到了草里分班，或者是杨柱分班这些地方哦。我们这些影片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如何活化余裕校舍活化的一个过程哦。那我们这两部影片甚至还在前两年都得到了很重要的奖项，永续微电影的金奖跟银奖。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到我们 YouTube 去欣赏我们这两支影片，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到现场实地来探访，
1: 亲身走近，对不对？社区更好，还有赋予校舍的新生命。因为其实呢不仅是来闲置校舍的活化，也是永续经营的一个信念跟坚持。其实呢教育不只是教室里的知识传承，它更是呢地方情感还有社区的人们共荣的起点，我们一起来落实教育永续经营的承诺。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新北市教育局校园工程营善科的苏博宇科长，跟我们一起聊闲置校舍好好用。谢谢科长。
0: 谢谢 Candy，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下个小时一配就回来咯，今天带你了解纪录片《超人再起》，邀请到的来宾是导演曲全律曲导演，下个小时马上回来。
2: Pop Radio 与新北市政府一起行动，让生活有新意，落实永续。

EJ Sharon。 爱情可以说是人生中重要的洗礼，今天呢 Sharon 推荐的这首情歌是由曾经是当红的 YouTuber 转型成创作歌手的 Joji 2022年的作品，唱的是无法遗忘前一段感情的纠结，但旋律听起来特别的有一种沉着冷静之感。他的歌词对照很有冲突性的 MV 画面，也好像是在提醒着听歌的我们，在熙来攘往的世界里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Sharon 推荐这首 Joji Glimpse of Us。

0: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1: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0: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1: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0: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1: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0: 上扬罗斯福，
1: 2935-3888。
2: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整。
3: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Top News。
1: 您好，我是林乃伟。花莲县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导致19人死亡、5人失联，罹难者家属请求每位罹难者的抚慰金不低于1617万元，加上房屋、土地等不同程度的损害赔偿，合计7亿4000多万元。委任律师叶庆元表示，家属认为堰塞湖灾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责任，包含水利署应该加固开口堤，林保署未能及时处理，监测机制也失灵，以及花莲县政府与光复乡公所的撤离疏失，因此向四个单位提出国赔，但除了县府还在审议，其他三个单位都拒绝，家属将等县府结果出炉后再决定下一步。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引起外界质疑，灾前一个月花莲县府与乡公所都示警应该补强开口堤并确实封堵，但水利署九合分署只堆放太空包敷衍了事。对此水利署指出，开口堤的主要功能是减轻下游水患，平时可让排水顺利汇入河川，而光复堤防的开口堤并非破损缺口，是符合治理计划的防洪构造，也符合百年防洪标准。水利署表示，洪灾发生前的8月20号完成堤防以太空包加高1公尺，9月21号完成封堵开口堤，并强化基础保护疏浚。水利署已经采取及时且必要的作为，灾害属于不可抗力，绝非堤防损坏或开口堤没有封堵而造成。今天各地晴时多云，气象专家吴德荣透过专栏表示，白天热如夏天，午后山区偶有局部短暂降雨，预测北部19到33度，中部21到34度，南部21到36度，东部18到34度。今天傍晚，梅雨季的第一波锋面开始影响，直到下周三清晨，中部以北将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几率，要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

封面影响期间各地降温，北台湾转凉。吴德荣指出，下周三的上午到下周四，封面减弱，各地天气好转，逐渐升温。午后山区及东半部偶有局部短暂。

0: 吃货
1: 有啊，
0: 玩家
2: 在这，
0: 达人
1: 就是我。
3: 我是吴一佩，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0: 青春有主见，他们最亮眼。Pop 有够劲，吃喝玩乐最有劲。
4: 五月三号礼拜天早上10点，欢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时的 Pop 有够劲，我是一佩。之前有访问一位纪录片的导演，每一次他来节目现场都被他带来的故事深深感动，没想到这个超人又要再起啦。纪录片超人再起5月8号即将要在全台湾正式上映。刚刚导演一坐进来，麦克风还没开，他就跟我说，哇，最近他非常的忙，讲到声音都沙哑，因为已经跑了70场的口碑场，好不好？好，我们欢迎导演曲全力导演。
5: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一佩好。
4: 好，导演，超人又要再起嘞。上一次的那个超人已经获得，但让全台湾获得很多人获得的力量跟感动。
5: 是
4: 啊，本来那时候就要计划拍超人再起嘛，其实还是说那时候没计划。
5: 没有，我记得上次主持人问我会不会拍续集。
4: 对啊，
5: 我非常斩钉截铁的说不会，可是我觉得很多的变化就是这样来的。因为就是前年12月6号上映的台湾超人，然后我们经过了1年多的放映，到现在还有人在包场
4: 啊，
5: 到现在还有
4: 人在包前年的电影。
5: 对，然后我们在这个月的4月24日台湾超人会重新上映，会上映短期的上映。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回馈？其实当初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初心，只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些正面然后美好的故事。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一路的播放过程中，有太多的人看完了以后给我们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回馈，那个回馈就排山倒海而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很疯狂，我自己很疯狂，因为整个在放映一直到3、4月的时候，哇，那个口碑非常的好。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我很多人跟我说，他说导演，这个非常适合尤其现在在读书的孩子，国中国小的孩子看。然后我就好，我就跟很多的企业朋友就说，我们来发起一个叫做校园的学生进戏院，尤其让偏乡的孩子能够进到戏院，然后感受看电影的这种仪式感。哇，我就发起了，然后我总共就募到了将近有300场。300场，一场大概150人，
4: 很厉害。
5: 然后进到那后来我发现这一些我所募到的这些企业朋友99%我是不认识的。所以在台湾就有一股很美好的这种善跟爱的力量在持续延伸的。那更疯狂的是，也因为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带着台湾道人出国到了海外。
4: 有去海外啊？
5: 对，我们去了7个国家，播放了20个城市。我们从东南亚、东北亚一直到北美，然后到加拿大。很疯狂，很疯狂。但是这个疯狂的背后，是因为有太多人看完给我们非常好的回馈。那个回馈才支撑着我们继续的很辛苦的往下走下去。
4: 是，
5: 那超人再起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跟我说，导演你必须再拍第二集，哇，真的很好看，怎么样，我很感动。那我就说 no， 因为电影都要花很多钱，
4: 没错，
5: 然后花很多时间。
4: 对，我觉得电影这件事情是旷日费时，
5: 是，
4: 而且重点是你那个资金要何来。
5: 对，
4: 而且你那么多年以来一直不断在做记录，像现在像超人一样的故事，其实是非常非常花时间。你光是在拍摄，然后剪辑，然后前置作业什么什么的，拍电影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
5: 而且拍摄这些超人更难，他们都是素人，
4: 没错，
5: 你还要让他们掏心掏肺来告诉你他们曾经过往的故事。
4: 而且很多人也是行动不便或是什么的啊，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
5: 所以我们的超人大概有65%是身心障碍的朋友，
4: 对，
5: 但是他们都非常厉害。那也因为这样子太多人跟我讲了啊，那最后有

0: 两位大姐，她看到我就说：“导演，你的台湾超人就是要教我们当一个超越自己的人呐、啊。”嗯，所以呢，你必须要超越你自己。
1: 哎呦，
0: 哇！
1: 哎、欸，那个大姐超会下 slogan 的。
0: 对，两个人就跟我这样讲，那我后来想一想，好吧，我就接受一下挑战。那接受这个挑战，只是嘴巴上的答应，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你要预算，
1: 嗯，
0: 你体力、时间，所有的故事，其实面临到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你如何跟台湾超人做一个区隔？
1: 没错，
0: 这虽然名称是沿用，所以光这件事情就让我想了非常的久，
1: 嗯，
0: 所以我在最后自己告诉自己，好，那我要做一个非常明显的区隔，因为台湾超人很多人看到的都是很多人的角色故事的角色、嗯、他是先天生下来就带着身体的一些不方便、
1: 嗯嗯、
0: 然后的一些苦难、
1: 嗯、
0: 但第二集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跑了这一年多来有太多人回馈了、
1: 嗯、
0: 他在后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在后天遇到了什么困难，他在后天因为拥有也曾经失去了，哇，所以我就发现，哎、欸，那我应该是不是做一个明显的区隔？
1: 嗯，
0: 所以我们叫超人再起 ，rise again，、嗯、就是在你曾经拥有的时候，在某一个 moment 失去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又从那个失去了找到曾经拥有的那个过去，哇，那个过程真的是很美。所以这几个故事99%都是这样子。
1: 其实我这次要为了要访问许玄义导演，然后我在网络上也看了蛮多的报道。我其实觉得最感人的在于，我喜欢你们的 slogan、欸、真正的超人其实不是不会跌倒，而是你在跌倒之后，你还有勇气再走一次，或是再爬起来面对。就像刚刚导演所说，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先天有这样子的困难，或是你先天本来就有先天上的疾病，你很努力的活，那是生命的斗士。但最难最难的在于，我们如果曾经拥有呢？我们如果曾经拥有的那美好的一切，可能因为一个意外的变故，可能因为生了一场重病，可能因为种种你失去了，其实那个要再站起来的力量是要比别人更加的坚毅，你要更有勇气，你要克服很多很多心理的障碍，肢体的障碍也好，我觉得那反而是更加困难的事。
0: 没错，主持人讲的真的非常非常精准、哦、其实一个人遇到困难，遇到挫折，当你遇到自己身体的苦痛，然后在那个最谷底，然后你在悬崖边跳舞的那个状态，你要如何回到自己的当下的原来那个状态、嗯、其实不是只有你自己面对，而是在这一次超人再起里，你会看到有很多人的陪伴、
1: 嗯、
0: 那些陪伴的力量是来自于家人，来自于周边的朋友，或是来自于社会的鼓励、
1: 嗯、
0: 所以我在这一次放了很多有关于陪伴、
1: 嗯、
0: 因为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遇到事情，他一定都想要站起来，他都想要一定走出来、
1: 嗯、
0: 可是在那个当下有没有人来支持他，扶他一把，牵他一下、
1: 嗯、
0: 甚至于就陪伴他一下、嗯、我相信那个陪伴的力量是可以让很多人很多人走出来。因为我们在去年整个放映的过程中接触到非常多人，然后我又获得了一个数字，就是在全台湾将近有129万位的身心障碍的朋友就是有领身心障碍手册的、
1: 嗯、
0: 那现在可能也超过了，但是真正走出来的是非常非常少、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主要的希望告诉大家、欸、当我们遇到了问题，遇到了状况，你还是要见光重生，要走出来。
1: 我觉得超人再起这部电影啊还没上映，不过我也是看了报道才知道，导演你聊聊你自己的故事吧，你也是超人再起当中的其中一位超人。
0: 对，
1: 我不晓得，我访问你问你这么多次、欸
0: 是啊、
1: 我们至少见面三四次了。对，您也是超人再起里面其中一员、欸、我不晓得说您过去有脑部方面的。
0: 是啊，我们之前都没有聊过、啊、
1: 我记得没有、欸、每次来的时候应该都是在聊作品比较居多、
0: 啊、
1: 来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那是一段什么样超人再起的故事。
0: 对，其实我自己也是个超人，在这个期间我是被超的人，所以叫超人、
1: 嗯、
0: 那也因为我在这一次的台湾超人跟超人再起里面把我自己的角色也放进去、
1: 嗯、
0: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是我用同理心在做记录在拍摄，而不是用同情心、
1: 嗯、
0: 因为我自己是在2002年的时候

0: 时候，当时在上海拍柯一敏的 MTV，然后回来的飞机上突然发现耳鸣，很大声啊，然后心想说，哎，这怎么回事？然后一直吞口水，哎，都没有用，哎，想说是不是舱压的问题，后来就没有理他，就隔天早上起来出门穿鞋子，绑好鞋带一站起来，啪，整个人往左边摔倒，哇，撞到鞋柜，鞋柜又把我压了，还好没事。那进到办公室，九点多开始讲电话，讲一讲，讲很久，换到左边、右边、左边，哎，怎么没有声音？哎，你刚才讲话吧，你继续讲。
1: 换另外一边又没声音，
0: 没声音。哇，我心想说怎么这么短，然后时间就发生这样状况。我心想说我去检查一下，那时候还很搞笑，我那时候35岁，我健保卡用不到10次，所以我就去，
1: 就是，一直都是很健康的人。
0: 对啊，你也没有想到人生会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就去医院，然后也不知道要看什么科，然后就问了服务人员，服务人员说，先生，那你应该是去挂耳喉鼻科。
1: 耳鼻喉科，
0: 对对对。
1: OK， 好，一切的故事都从耳鼻喉科开始，但是不挂则已啊，一挂就知道，哇，那后面的状况不是想象中什么流感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先进广告，再请曲全力导演来告诉我们他的超人在职的故事。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嗨，我是 DJ 妮亚，礼拜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让我用冰面最精神带你挖掘不为人知的好音乐。
4: 豪华自成风范
5: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4: 2.0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5: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4: 新时代旗舰房车
5: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6: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7: 你曾经为了好吃的美食而排队吗？你还在刷着手机的影片无法自拔吗？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脚步，看看这世界转动的样子，或者是听听自己呼吸的节奏呢？
8: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这个礼拜日下午4点 Stay with me in 音乐咬耳朵，

0: 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Pop 有够近，里头的故事不只有表面的光鲜亮丽，也有像谷兄一样的过去。正因为走过的那一些经历，才会有自己现在的样子。我是 Pop 大王许福凯。

0: 青春有主见，他们最亮眼。Pop 有够劲，吃喝玩乐最有劲。
1: 回到节目现场，《超人再起》这部电影啊，即将在5月8号全台湾正式上映。在我们节目现场是导演曲全力导演。导演刚刚有讲到，35岁那一年，你本来人就是一直不断在忙碌工作，回到台湾只是讲了通电话，发现有一只耳朵听得到，有一只耳朵听不到，然后去了柜台，去了医院柜台，叫你挂耳鼻喉科，然后呢？
2: 我就挂耳鼻喉科啊，然后进去，医生我就跟医生形容我的状况，那医生看一看，他说、啊、你这个可能是太累了，也不像耳石脱落，那你这个应该是耳朵的一种病毒，叫梅尼尔氏症
1: 啊，我有听过耶。
2: 对，然后呢，你住院，然后呢，现在感觉有点严重，那你住院打类固醇3天，一定让你
1: 好
2: ，然后我就住院，结果到第3天晚上打了针，结果第3天的晚上我就开始猛吐，哇，一直吐，然后头。天花板就开始转，地板对板对掉，哇，那个医生吓死了，他都没有遇过这种状况，马上把我送到台北，结果台北又没有仪器，送到林口，好不容易在林口拍了第一张 X 光片，然后回去的时候抱了一堆药，医生说你晕的时候你一定要吃药，你一定要吃药，到一个礼拜后来去看片，结果一个礼拜后去看片，我一直记得那个下午，我就哐哐敲门进去，那个医生跟护士很讶异的看着我，后来那个医生就说，哎，菊仙，你一个人来吗？我说对，他就说请坐，他就把灯箱打开，他说我就直说了，菊仙，哎呦，35岁，你很年轻啊，但是我们现在在你的脑子里面发现了一颗肿瘤，这个肿瘤是我行医20多年来我看过最大的一颗。他说这颗肿瘤非常的不规则型，然后看起来大概预测有5公分、9公分，
1: 很大哎、欸，
2: 很大，5公分，刚好我的拳头这么大，
1: 5公分在头脑里面超级大的，
2: 从小脑长出来，哇，然后5公分、9公分，所以不规则型，所以通常判定肿瘤，恶性肿瘤跟良性肿瘤就是用形状，还没进去，还化验之前。越漂亮的越是良性，
1: 对，
2: 越丑的就是越是恶性，所以他们判定这是恶性肿瘤，
1: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比较麻烦了、啊，因为你的肿瘤包覆了你的左半边的6条神经，6、7、8、9、10、11，管左半边的、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你的肿瘤压迫到脑干，整个控制中枢神经的。我一听我就傻，我只是来看个耳朵，怎么会这样？
1: 对啊，想说只是来看个耳鼻喉科、欸、
2: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因为我很忙，我那时候拍 MTV 拍广告，故宫好多的案子，哇，我就说我可能没办法住院，那医生就拍一下桌子，你不能开玩笑，如果你不接受治疗，你绝对活不过半年。哇，我一听我就傻了，怎么会这样？然后医生就大概跟我分析了一下。那最后我没有接受医生的建议，然后我就说我要 copy X 光片，然后 copy X 光片之后回来了之后就到了台北更厉害更大的医院去看，结果我得到是一样的答案，那个医生说我的肿瘤太大了，这个手术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他说这个如果不做手术大概也就半年，如果做手术这个存活率大概就50%以下，那存活下来的可能是终身要坐轮椅，那可能要必须躺在床上，然后被喂食，因为从那时候判断是从吞咽神经长上去的，所以我一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但是这个医生他说他不愿意帮我开刀，因为他那时候问我，他说你现在小孩吗？我说有3个女儿，大班、中班、幼班。
1: Oh my god。
2: 所以他说如果我帮你开刀可能他们4个人要照顾你一辈子，
1: 没错，就是小孩朋友都超级小的，
2: 对，然后就会躺在病床，所以那一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回去之后隔天我就拍了遗照写了遗书，可是

0: 人生真的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事情不能说是它是奇迹，但是它是一个定数。
1: 嗯，
0: 我因为这样子在2000年有拍过星云大师的纪录片，
1: 嗯嗯嗯，
0: 但是他知道了，然后就打电话马上说，欸，你到龙总找一位陈敏雄陈医师，
1: 嗯，
0: 脑神经外科的医生。哇，我后来就抱着希望去找他，那我也不认识他，然后大师介绍来的，然后他就开始看 X 光片，看一看，看了大概半个小时。那看的过程中，他真的很机车，他一下手背在后面，
1: 不是因为这样很忐忑哎，
0: 然后再叹气，然后一下就叉着腰。
1: 我好像懂，我懂。
0: 然后我心想说，后来他把灯箱关了，他转头过来跟我讲，他说：“曲导演，你愿不愿意相信我？我对这个手术有把握。”哇，我一听，我当然愿意相信啊，所以。我马上回去，我太太买了一个剪头发了，帮我剪了头发。隔天我就去报道，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做一系列检查，到第三天就准备手术了。
1: 嗯，
0: 我一直记得在手术前一晚，他来做手术汇报的时候，他讲完了走出去，我全身四肢都在发抖，跟我太太两个差一点抱在一起哭。那个手术真的很危险。讲完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存活率大概不到3%。可是老天爷就是非常疼惜我，我还记得隔天早上第一台刀麻药打了，然后到手术完，我真正醒来整整48个小时，
1: 嗯，
0: 是很可怕。我手术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1: 嗯，
0: 还好，我觉得我很庆幸在那个年代没有网络这么多的资料，我不会这么可怕，
1: 嗯，
0: 因为其实有时候人的无知就是来自于你收到了网络太多的假的消息，
1: 没错，那会增加我们的恐惧感。
0: 对，所以我庆幸那个时候没有，所以就傻傻的，然后就这样。那我也真的非常感谢大师，也感谢陈医师，虽然就这样子的一个机缘，然后在那一次的手术又让我多活了到6月。就整整多活了24年，
1: 嗯，
0: 可是这24年我为什么其实很多人看我觉得啊，导演你好，我黑黑壮壮，我健康一直在拍片，其实不然，啊，我的左半边其实都毁了，我的左耳是全聋的，
1: 嗯，
0: 然后右耳只剩下30%不到的听力，我的左眼呢，嗯，都会一直流眼泪，我只能看前面，转到这边整个就没有了，然后晚上睡觉我不能闭眼睛，我必须要贴胶带
1: 啊，所以左眼是没办法闭起来，
0: 神经的问题。对，哦，现在还可以一点，然后就要贴胶带，有贴了10几年。我的三叉神经、眼面神经都是受损的，因为这里没办法咬合，所以我现在就跟小猴子一样，吃爆米花，如果吃3颗，1个小时后这边还会2颗是完整的。
1: 嗯，
0: 然后走路常常会摔倒。
1: 嗯，
0: 对，尤其是现在很累的时候，那比较麻烦的是我的。这个雷达不见了，人家一叫我都不知道人在哪里，我都要必须转一圈，
1: 嗯嗯嗯，
0: 所以整个生活其实它不是那么方便，尤其是开刀完的前2年我是必行式做的，很爱面子，每次拍照都一大一小，眼睛是这样，嘴巴是歪的，最可怕的是我会无意识的流口水，
1: 嗯，
0: 比如说跟你讲到一半，嗯，我就流口水，嗯，你想想看，嗯，我每次去开会
1: 没错，
0: 哎，
1: 然后那个导演，
0: 所以我后来就把我自己封闭了快10年了，
1: 嗯，
0: 我封闭了这10年的时候其实我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造成太多人的一个误会，因为常常有时候出去人家在我这边讲话我根本就听不到嘛，
1: 嗯，
0: 尤其如果就有个应酬，
1: 嗯，
0: 吃个饭他喝醉了，导演了不起啊，桌子翻了，那更可怕了，曾经看过枪都出来，
1: 嗯，
0: 那我心想说我不要出门，我觉得我不要出门我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就把自己封闭了10年。可是也在2014年底的时候，就是一个偏乡的孩子，他因为抱着我让我感受到我是活的，所以才慢慢的走出来，
1: 嗯，
0: 所以超人再起是在这个过程中对我来讲我想要赋予我过去自己站起来的力量，那也想在去年这一年看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因为可能现在社会的环境，
1: 嗯，
0: 然后职场，然后各个面临到很多的问题，所以大家的问题是非常严重，尤其我去年遇到了最重要的一个族群，这个族群这个是有资料证明的，它就是现在在全台湾患忧郁症的老师是全球第2名， 这是真的吗？真的真的，这是有数据。
1: 你是说在台湾罹患忧郁症的老师？
0: 对对，
1: 是全球第二名。
0: 对，那苏伟的节目上次好像有讲到，我们在台湾一年要吃掉9亿颗的安。

0: 是
1: 之类的，所以它是一个很严重的。那再来，在2003年前，我看到台北市教育局发了一篇新闻稿，他说在台北市有自杀自残意向的孩子，
0: 嗯，
1: 一年有1900位。
0: 这个报道我有看过，
1: 在台北市而已，嗯，
0: 对，只有在北市而已。
1: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现在的大家真的活得很辛苦，因为第一可能资讯太多，
0: 嗯，
1: 第二可能大家就想要过很好的生活，
0: 嗯，
1: 啊，尤其在台北，你可能在都会型，孩子竞争力又很大，所以呢，大家就给很多自己压力。
0: 我觉得不仅仅是孩子，譬如说课业压力大，现在的孩子我觉得非常辛苦的点，我每次聊到我都觉得我也很庆幸我小时候其实是没有网络这件事，嗯，现在的孩子虽然资讯获得非常的方便，可是换来的是他们一天24小时都要面临网络上各式各样的压力，无论是霸凌也好，
1: 是
0: 各方面的资讯也好，你甚至是在学校你遇到一不开心的事情，你回家你可能还会持续的被网络攻击，你的同学可能也不会放过你之类等等。所以我每次都觉得曲导在做超人再起或是超人这件事情，是为了我们向下扎根的孩子，还有让更多人获得力量，然后并且是安抚他们的，我觉得灵魂吧。我们先进广告。

大家好，我是 Pop 大国民主持人彭光伟，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首六七年级生肯定朗朗上口的金曲，孙耀威的《认识你真好》。光听歌名是不是就觉得非常正向积极呢？我记得一推出就抢占金曲排行榜，而且在茫茫人海中能够遇见彼此就是最好的缘分啦，也可以把这首歌送给好朋友哦，跟大家说声认识你真好。

0: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1: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0: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2: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0: 脑神经专科医师徐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3: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4: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3: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4: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3: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4: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37坪。

0: 青春有主见，他们最亮眼。Pop 有够劲，吃喝玩乐最有劲。
1: 我上一段其实是含着眼泪，因为我自己身为一个主持人，我不应该有投入这么多的情绪。可是你知道，我访问导演这是第四次，我也是听到你完完整整的，因为之前都在谈论您的作品，我才知道你有这段经历。然后我也设身处地的去想，如果我是您，我有办法这么勇敢吗？然后以及当我又老天爷又给我再一次的机会活过来，我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所以刚刚在进广告的时候，我刚跟曲玄一导演说，你不觉得这是老天爷留你下来，就是让你做这样的功课吗？
2: 对，我也是在这两年真的发现了，有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1: 是，
2: 对啊，很多人也在找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我后来非常的释怀，然后也非常确认的找到我自己的使命。我也跟大家分享，使命是只有你做得到的，那叫做使命。所以每一个人都带有自己的使命，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1: 我好喜欢这段话。
2: 对，尤其是在我在这一个礼拜，我自己不断的在做一点思考跟反省。从台湾超人的第一集整个播放过程中，我们在台湾总共有将近800场的包场，我个人跑了将近300场。
1: 哇哦！
2: 我是用生命在跑。为什么？我自己知道，当一个电影它能够让你感动，如果创作人员能到现场，那个感动是可以延续，是可以持续的。所以在每一场完了，你知道吗？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个。我每一场电影完了，我就站在外面跟大家拍照，那个都排得很远，你知道，排了200-300个人，我都比刘德华还红，我就觉得自己你知道，可是我心里在想，他们为什么要跟我拍照？我又不是明星。我后来都满足了每一个人，尤其超人再起，我们刚刚主持人讲，我们从3月底一直到现在也将近有70场的一个口碑场。
1: 口碑场，
2: 尤其在这段的口碑场，让我发现到了我更应该要存在我的使命的这样子的感受。我前几场，我们都每一场出来都有人跟我回馈。我一直记得在高雄场，在去年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哇，跟主持人一样漂亮。然后她出来，她就在旁边拍照，很开心。那拍完照的那个瞬间，她突然崩溃了，她哭了。那我吓一跳，我不知道。然后她就在我耳朵旁边很小声说：“她说导演，我是一位重度的忧郁症患者，我每天都要吃很多的药。”我看完了《台湾超人》，我知道我必须勇敢的走出来，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比我更难。我是幸福的。然后尤其在今年，在大概在几天前有一个羽球队的台北市的羽球队的家长们包了一场，然后有一个妈妈在外面很兴奋，然后看到我去，哇，你看那个她眼睛是红的，她跟我讲，她说她儿子现在小一，是一个那个叫做 ADHD， 是不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1: ADHD？
2: 对，然后呢，她说她是过动儿，然后最主要她专注力很差。然后因为有一天大概3个礼拜前，他看到我们的预告，他就看到我们的一个阮景元阮教练，他就一条腿，但是他在跑步，哇，他就很认真的就看那个画面，一直重复。后来就问妈妈，妈妈就跟他讲说，因为他怎么样，所以装了一只他跑山铁，他去跑马拉松，游泳，骑脚踏车，哇，那个孩子就开始专注在这一件事情上。哦，妈妈好开心啊。妈妈说，妈妈也是老师，她说在这个过往你要让她专注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也因为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即使电影只要有一个画面，一句话能够 touch 到任何一个人，哇，那个感动是很多的。我们去年还有一个我记得最深的，我们在国宾有一个女士，穿得很高贵很高雅，化了妆，然后来，他就来柜台

0: 他就说我是来看公益电影，我是来做公益的，然后他就拿了票就进去，结果出来我在外面，我一看他怎么变了一个人，哇，整个都哭花了，你知道吗？整个都哭花了。然后他就跑到我旁边，他跟我讲，他说导演，我以为我来做公益，结果我被做公益。
1: 嗯嗯嗯，
0: 你懂吗？哇，所以我在这个过程有太多了，有很多了，尤其在这两个礼拜，很多人跟我讲，导演，我看完了，我觉得我不是最苦的那一个，但是我现在发现我是最幸福的。
1: 嗯，
0: 哇，所以每一个人每天都跟你这样讲，这一次我们这个口碑场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是过去看过的，三分之一的人是没有看过的，然后在整个的回馈回来了以后，你会发现我更有更要坚持我的使命，要让更多人看到。
1: 欸，我突然全身鸡皮疙瘩，我突然想当年星云大师，星云大师现在已经圆寂了，
0: 对，
1: 当年星云大师那一通电话给你，帮你找的那位陈医师，他是要把曲全力导演给留下来，为这个社会上布更多的善的种子，让更多人能够不要一直觉得说，哦，我自己现在很辛苦，我没办法走下去。其实有很多人，他们一样的辛苦，或是甚至比我们更辛苦，但他们坚持下来了。
0: 因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啊，就是我希望在这部电影让大家真的要走出来。各位，你走出去，你才会感动，才会走进来。
1: 没错，
0: 你走出去，你才能打开视野；你走出去，你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是长什么样子。
1: 嗯，
0: 如果你关在家里，就一直不断的在想，各位，事情的本身没有那么严重。
1: 嗯，
0: 那个严重是因为我们不断想这件事情，你把它想严重了。
1: 嗯，
0: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我用生命去影响生命，让你看，哇，一个小时候小学，我们剧中的一个小学的时候，一夜突然失明，然后呢，到了普通的学校，一二年级的时候读书都最后一名，突然来了一个特教老师，三年级下学期就一路第一名，一直到研究所。他这个过程中，他要感恩这些人，所以他要当特教老师，然后他要干嘛？他做了很多的努力，你知道吗？努力很多，然后他跳远拿到了整个亚洲的6米55的亚洲纪录保持人，盲人哦，跳远，你知道那个过程很辛苦。我问他，我跟他聊天，他说：“导演，你们哦都说你们走出了人生的黑暗，我川辉，我是在黑暗中，我用生命去奔跑。”我才跑出了，跳出了我的价值，
1: 好感人，
0: 跟我的存在。
1: 嗯，
0: 所以我在想，各位，你们试着，你把眼睛闭起来，或把眼睛蒙起来，你敢走快一点吗？你绝对没办法走快一点，嗯，你都要靠着。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就需要 信任他的教练，信任他的太太，他生了三个孩子。
1: 嗯，
0: 你知道吗？他太太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就爱死了。他说，哦，导演，你知道吗？他当爸爸的这一块，哦，超越太多人了。
1: 嗯，
0: 他会帮女儿绑辫子，他会帮小孩换尿布，
1: 一个看不到的人。
0: 对，然后他这样，你知道他现在多开心啊。可是他这一段的过程中，也因为他研究所要毕业的时候，他的教授跟他说，因为你看不到，所以你没办法当社工，因为社工要调解，别人会陷害你。再来，你没办法当特教老师，所以你只能回去做按摩。
1: 哇，
0: 他炸掉了，他真的就炸掉了。他说：“我这么努力
1: 的，如果是他，我也会当场爆哭。”哎，
0: 对啊，
1: 我这么多的努力在克服这一切，然后你最后给了。等于是给了我一记一巴掌，那我过去的努力到底算什么？
0: 所以这时候他的太太就进来了，然后两个人就一个晚上完了之后就转念了。他现在还在做按摩，但是他帮国手帮运动做，叫国手，wow， 国手之手。
1: 嗯，
0: 那我觉得他人生就是当你的心会转念转境的时候，任何的事情就不是那么严重。就像我跟你讲，严重的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你对于事情的认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严重。所以很多时候转念只是你如何放下那件事情的看法而已。
1: 嗯，
0: 很多人 得了很多，不管忧郁症啊，想法上面都是因为这样，都是自己想太多了，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后来发现，哦，原来真的转念真的很棒。
1: 而且其实事情没有对错，事情也不会改变。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一个转念，那个是我们对事情看法变了，你的世界就变了。
0: 没错，我现在讲的都是站在我自己观察看到的。

0: 个人的角度，我去看了这些，我也自己也是嘛，我的一个眼睛有问题，我的一个耳朵有问题，哎，你知道疫情期间多可怕，每一个人都戴口罩，我这边又听不到，然后我因为现在讲话为什么我会这么专注，我要读唇啊、如果你戴口罩我就会说啊，对不起，对，主持人可不可以，对不起，我疫情期间我每天至少跟人家弯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可不可以大声一点，对不起，可不可以拿口罩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老天爷让我少，就是少添了一个耳朵，是让我要学的会懂得鞠躬，更谦卑听人家讲，你知道吗？哎，还好我是这个左眼、啊、有问题，哎，我用右眼拍片啊，右眼都是这样拍片、所以没差。我后来发现哦，原来真的很好，因为我把我的右眼放在我的心上，我用同理心去拍摄啊、哦，真的是感谢了。所以我的医生也很有趣，他说那导演，那你会 3D 就是因为我在开刀的时候在你脑子里面装了个 3D 眼你知道，所以当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他会很，尤其我去年重新在访问我的医生的时候，在这次电影你要去看，你要去跟着要去看、在电影里面他出现一下，你知道吗？他就说 我自己完全，我那剪接在剪接那一段我自己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他告诉他的病人，他说我有一个病人叫做曲导，他的病比你严重，但是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勇敢，你看他现在做了多少多少多少多少事情。他告诉他的病人，他去鼓励他的病人，他告诉他的学生，你知道吗？有一个病人叫做曲导，因为我跟他之间有很好的医病关系的信任，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自己万万没有想到，我生个病竟然成为我医生嘴巴中的那一道光、去照亮了他的病人跟他的学生、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所以各位，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影响力的，千万要让各位你们自己持续的发光，不要随意的放弃自己。我们自己没办法放弃我们自己，好，别人也没办法放弃我们，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往前。
1: 为什么每次跟曲导聊天我都会觉得你给了我很多很多的能量跟力量，就即使我现在还没有进戏院再看《超人再起》这部电影，但是我相信你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留下的每一颗镜头，每一个《超人再起》里面的主角讲出的每一段话，我相信只要可以带一句走就好，更何况是在里面大家哭得稀里哗啦，一定有很多很多 你觉得你到生命的边缘，你觉得你今天不行，你可能遇到一个挫折你非常想放弃，有可能你今天踏进戏院，那就是会成为在踏出戏院的那一刻会是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动力跟力量，我觉得很棒、
0: 没错。其实我
1: 好，我们先进个广告，对对对，来聊。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的主持人苑小婉，今天要推荐一首歌曲，叫做 Golden 黄金哦。这是一首非常洗脑又充满力量的神曲，随着一部动画影片爆红，当你觉得害怕不敢往前迈进的时候，不妨来听听看，希望这黄金般稳固的力量可以包围你，想象一下自己就是那个王者，命中注定让你勇敢前进哦。

0: 其实只要有心，你我都可以成为守护地球的无名英雄。外出时，我都自带餐具和环保杯，随手捡垃圾，并做好分类。我是高雄市长陈其迈，我和 Pop Radio 邀你一起守护地球，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1: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喽！
2: 啊，你怎么知道？
1: 你的手机通知啦。
3: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1: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3: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1: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4: Pop 大王 ，King of Pop。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万芳，我心目中的 Pop 大王是 Nina Simone。锁定917，让 Pop Radio 永远与你在一起。

0: 青春有主见，他们最亮眼。Pop 有够劲，吃喝玩乐最有劲。
1: 不可能，我都还没看这个电影，我都已经被渠道讲得我热泪盈眶。然后我们制作人看的电影，他说他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是消防员的故事。渠道最后一点点时间，三到五分钟，你稍微带一下。
2: 其实消防员的故事是我这一次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但因为消防员他本身与泰云本身他的表达能力跟他的讲故事能力没有那么强，但是我觉得他的故事是对我来讲是最强，因为他在十多年前在高雄气爆的时候，他因为到现场，然后他为了要让他的消防同仁上车休息，因为七月很热啊，全身都湿了，他就叫他们上车，就一个人在那边守着，就心想说，没什么事，他就把帽子啊、手套一脱，就一脱，砰，整个爆炸，
1: 哇，
2: 炸了。然后炸的时候，他当下他其实还救了三个人，救完了以后他才昏过去，被送到医院。因为为什么要拍他？当这么勇敢的被送到医院，全身都烧黑掉了，你知道吗？因为这样子，他要接受很多的整个手术的过程。这么勇敢的人在接受手术，不管清创啊，然后开刀都忍受下来，最后带压力衣，慢慢的可以走到路上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人用异样的眼睛去看他，然后说：“你怎么像怪物啊？你怎么只有鼻子跟嘴巴？”这么勇敢的人都没办法抵过人家这样子。他有一次跟他太太在走路的时候，他就想说：“我可不可以？我想要从这里跳下去。”他太太就说：“你跳下去什么都没有了，世界上不是只有黑暗的那一面，有很多美好的，你必须往那一面去看。”哇，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他就继续活下来。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有很多的这一些很危险的这一些工作的这些人，当他受到了职业伤害，他再回到他的工作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去查过了，95%没有人会回到第一线，大家回去的可能文书啊、行政，
1: 没错，
2: 他又继续的回去，他现在在火场，
1: 他是第一线吗？
2: 第一线就在指挥啊、怕会，所以才会那么感动啊。他在救火的那一线
1: ，Oh my god！
2: 所以你知道吗？那个我们在拍他的过程，你看他的手都已经爆到都弯了。我最喜欢的就是我有一次在拍他，我说你可不可以穿上那件衣服？你知道，当我请他穿上那件衣服的时候，他的眼神整个变了，然后我说你敬个礼。哇，那个画面是我最爱。在受伤之后，他又回到他的岗位之后，又对他自己的工作是如此的热爱。所以我就觉得，每一个人如果看到这样故事的时候，我先不讲家庭，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现在遇到的所有的事情，老板交代我的事做不好，什么什么那个都是小

0: 事啊，都是小事，你知道，也因为这样子，他的孩子在电影面告诉我，那天我采访的时候，他说，因为那个过程中，他爸爸让他成长，哇，他也是哭啊，然后太太，好，我不要再讲了，
1: 我现在也是哭，
0: 对，所以，如果我们每一段故事，我觉得都非常的棒，然后还有最后一小段，我们。有一对，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阮教练，一只脚的，他们夫妻两个都72岁了，现在每天都在山铁的路上。他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影响正常人。确实，他去参加正常人的马拉松，大家看
1: 他
0: 跑过
1: 正常马拉松，
0: 对他很厉害。
1: 哎，各位，我们今天访问曲全益导演，大家听到现在，如果我们人生当中你现阶段而言，或是你最近觉得生活当中有任何的不愉快，你觉得老板每天要刁难我？我就不喜欢我的同事，或是遇到一些挫折。其实摊开来看，我们的遇到那些在我们小宇宙当中爆发的事情，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没有那么多事情可以让我们过不去的。
0: 没错，所以我想说跟大家分享，5月8号走出去，母亲节是5月10号，陪着父母，伴着家人，带着朋友一起去看《超人再起》，我相信他一定一定会给你们一些很不一样的想法跟看法。但有一件事情，你们一定会有幸福感的。
1: 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超人再起》的主题曲，是我们的金曲台语歌后李竹新唱的。这怎么念啊？
0: 我当十当，
1: 我当，我看了半天，我想对，我当十当，
0: 对
1: 对，
0: 这就是我自己一路过来的一个过程。然后竹新写成的歌词，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是柔情版，这一集叫激励希望版，在片尾听完了，哇，充满了希望。
1: 没错，我们就来听听李竹新的《我当咋当》，也希望大家接着下来几天后，我们《超人再起》电影就要上映了，请大家务必要进戏院来支持一下《超人再起》。谢谢曲全益导演，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的主持人程阳，今天要跟你分享一首鼓励人心的歌，那就是郑宜农的《有爱心》。这首歌呢是好几年前的一部台剧《奇迹的女儿》的片尾曲，歌词中呢是描述剧中的女主角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有自己的初心。所以说呢，想透过这首歌鼓励每一位在生活中打滚的朋友们，要努力的做自己，守护自己，有爱做爱心。

0: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1: 现在时间早上11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林乃伟。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的休假日，国道涌现北返车潮。高工局路况显示，国五北向宜兰到头城行车时速不到十公里。高工局提醒，今天中午12点到晚间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高程在管制。今天国道实施单一费率，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也请驾驶人注意开放路肩替代道路以及匝道已控。总统赖清德原定4月22号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不过出发前夕，总统专机的飞行许可遭到塞西尔、摩里西斯以及马达加斯加撤销。总统府指出，这是中共当局施压，于是决定暂缓出访。赖总统昨天成功突破封锁，现身史瓦蒂尼。中国外交部声称，这是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对此，我国外交部次长吴志忠发文反击，外交领域中元首出访的 ATA 模式通常是指秘密抵达然后宣布。他列举美国历任总统小布希、奥巴马、拜登以及川普都曾经以 ATA 行动到访其他国家。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当地时间昨天下午举行两国元首会谈，并见证台史签署官务互助协定。恩史瓦蒂三世国王表示，欢迎赖总统率团到访进行国事访问，真实体现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及伙伴关系。史瓦蒂尼会持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中东战事关系到荷默兹海峡是否开放，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已经得知伊朗提案的大致内容，并等待对方提供确切的文字。川普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守规矩，美方还是可能重启攻击。路透社报道，伊朗的一名高阶官员今天表示，至今遭到川普拒绝的伊朗主张先开放荷默兹海峡，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再将核武相关计划的协商留待后续处理。报道指出，尽管川普一再声称不急，他还是面对美国国内的压力，必须设法打破伊朗对荷默兹海峡的控制。这条航道的封锁已经阻碍全球超过20%的油气供应，共和党在其中选举前承受选民反弹的风险。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11:03。

Last Day FM 91.7 Pop Radio， 欢迎收听今天5月3号音乐随身听。11:07，连假过得如何？快乐吗？今天天气依旧是很好的状态，一边听音乐可以一边出去外面走走，好像不违和啊。Have a nice day， Bon Jovi 的开场歌曲，接下来这首《大太阳》。做一封，我是 Jerry 黄伟豪。

家好，我是 Pop 大国民的主持人钱子。我在独处的时候呢，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就是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这一首歌一播放，往事好多学生时代的镜头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也献给喜欢怀旧的你。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我是新手妈妈，
4: 我是斜杠妈妈，
5: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4: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2: 德意假发。
6: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7: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文、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8: Pop 大王 ，King of Pop。
9: 重要的事情要先讲，这样才会会记得哦。现在就订阅 Pop Radio 联播网 YouTube 官方频道，让精彩节目随时陪着你。

0: 祝福。
1: 林俊杰要。

0: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1: 拜拜，我们永远爱你哦。
2: 小男孩乐团 Thank you Beast 音乐随身听，每个星期天在这边安排，从11点开始三个小时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接下来听的是戴佩妮，两难。

0: Pop 宅急便。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明星来做客，直播即时互动，好康赠票抽奖，礼品大方送。加入 Pop Radio 脸书粉丝团，随时接收 Pop 新鲜事。
2: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平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大嘴巴大闹一场。大嘴巴的成员有谁呢？你绝对没有想到，原来薛士林以前是大嘴巴的。我一查发现，哦，真的，原来他以前是歌手出身的。 OK， 大嘴巴以前有艾莎哈，张怀秋现在也是在演戏，还有一个版本中华是 DJ 薛士林其中一枚成员。接下来听 Solar 送了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0: 好样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联手打造，专精奥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等绝美路线，透过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播，为您省去拉车奔波，严选在地私房飨宴，以摄影师美学视角定格最动人的欧洲光影。好样，让每次出走心都像少年时般雀跃，快上网搜寻好样旅游。
1: 想跟 Pop Radio 在一起吗？无论你身在何处，打开 Pop Radio App， 最有态度的资讯，最有温度的音乐，还可以跟主持人现场互动哦。现在就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Pop Radio App。
2: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3: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我喜欢选用有节能标章的家电用品，因为它安全有保障。其实一个随手关灯的小动作，就能有效节省资源，更省心情哦。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一起贯彻节能减碳，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哦。
4: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5: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4: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5: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0: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牛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

0: 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我是张凯哲，想和我在一起吗？快下载 Pop Radio 专属 APP， 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

郭靖好听的歌声，知道。最近你可能有发现有新的歌手，名字叫金泰佑。那抱歉，他不是新的歌手，他其实是廖博雅改名做金泰佑。来听他这首好听的歌曲《Head on Me》。

我是主持人樊启明。在人生的道路上，也许不够聪明，或许不够幸运，面对挫折会失望，会迷惘，但不要忘记继续拥抱梦想。萧煌奇用他触动人心的声音帮忙加油，很像有一股暖流鼓励着大家往前冲刺，突破困境，坚持下去。2006，萧煌奇逆风飞翔。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1: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Pop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林乃伟。总统赖清德昨天顺利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前受访时表示，台湾民众、行政团队以及立委都很关心赖总统顺利出访，事前也做了相当规划，民众都给予祝福，希望本次出访可以成为台湾走向国际空间的典范。卓荣泰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希望未来经过更多努力，让赖总统与国家重要干部都能正当勇敢地走向全世界。针对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先受阻后成行，民进党籍的基隆市议长童子伟今天表示，就像体育赛事常常都面临打压，但台湾永不放弃，赖总统成功出访让台湾人非常振奋。而国民党籍的基隆市长谢国良则表示，尊重总统出访相关安排，期盼中华民国拥有更宽广的外交空间。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到土城参加健行活动前，被问到赖总统访问史瓦蒂尼，他表示，台湾能够走出国际都是国人的希望，也希望赖总统的行程顺利。此外，针对赖总统原定4月22号出访，却在中方干预下行程暂缓，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日前表示，搞不好赖总统很高兴，并指出这是他升高对立竞选连任的策略。今天柯文哲出席活动时被问到赖总统成功出访史瓦蒂尼以及蓝白军购等议题，他并没有多做回应。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的收假日，各地大致晴时多云。天气风险公司分析师林孝儒表示，白天高温30到33度，午后受到热力作用影响，局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几率。今天晚间到明天有锋面接近，各地将由北到南转为阴天，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北部到东部降雨较为明显。林孝儒说，这种天气将持续到下周二，只有高屏地区的南边可短暂见到阳光。气温方面，比起今天偏暖的天气，由于北方空气南下，下周一二北部及东部高温降到21到25度，中南部高温26到30度。林孝儒指出，下周三四台湾附近转为东南风到南风，各地天气转趋稳定，气温明显回升，只有迎风面的东部以及午后山区有零星降雨，不过影响不大。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FM 91.7 Pop Radio 第二个小时音乐随身听，欢迎回来。12:06 Jaxie's Girl Rick Springfield 的歌曲，超级经典的好歌，这首谭咏麟、谭校长、卡拉、文云 OK， 卡拉永远 OK。

0: Hello， 我是刘恩君君君。本周日晚上十点，我在 Pop Radio 等你一起 Play Music。不忘年少轻狂，
1: 我依然带着腼腆微笑，为爱逆风。我是新手妈妈，
2: 我是斜杠妈妈，
3: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4: 德意假发。
5: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6: Pop 排行榜
0: 第十名，周慧，我一个人唱歌。
7: 我一个人唱歌。
0: 第九名，阿令，幸福在歌唱。第八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第七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8: 为什么你总爱
0: 上。第六名， Arkis， 想你了。第五名，孙燕姿，飞扑而下。第四名，哈库，爱的沙漏。第三名 FFO 俊熙，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第二名许富凯 IC 爆冰球乐团，爱丽甘姆王。第一名周杰伦，相间的路。
6: 锁定每周三晚上七点 Pop 排行榜，让你掌握最新最快的中文新歌讯息。
9: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0: 音乐随身听里头的每一首歌都像是在对挖就吼，在不经意的时候刚好给自己一点力量。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连续两首歌曲，星期八白安的新歌加上了张韶涵很经典的一首《淋雨一直走》。

这样的蝉声好像很适合现在这样的天气。辛晓琪，承认。

0: 发烧话题，关键人物，零距离抢先直击新闻核心。
1: 我是邱明玉，每周一到五早上11点到中午12点，我在 Pop 抢先报。
2: 机车要做定期检查了。

0: 啊，你怎么知道？
1: 你的手机通知啦。
2: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1: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2: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1: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你曾经为了好吃的美食而排队吗？你还在刷着手机的影片无法自拔吗？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脚步，看看这世界转动的样子，或者是听听自己呼吸的节奏呢？
4: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这个礼拜日下午4点 ，Stay with me in 音乐咬耳朵。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级热闹的一首歌 Bang Bang Ariana Grande 加上 JCJ 的好歌。吃了浓重的大菜之后，来点清粥小菜，真心 Honey Honey。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游泳。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游泳。
3: 掌握最夯新闻时事 ，Pop Radio 带您分析市政，挑战真相，
4: 探究最新政治话题。Pop Radio 给您深度专访，犀利对谈，
3: 新闻能量满点，时事快速掌握。
4: 请听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桃竹苗 FM90.7。
5: 一趟完美的欧洲旅行，绝对不该是走马看花。好样旅游资深职人团队为您精心策划澳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绝美路线，坚持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泊，过滤疲惫的拉车时光，优雅品味在地私房享宴，以独家摄影师美学视角从容定格专属欧洲光影，顶级体验，用心把关，请搜寻好样旅游。
6: 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场又一场的净滩活动，五年我们清出了超过1430吨的垃圾，这些纸杯、吸管、保特瓶都是伤害环境的凶手。我和 Pop Radio 邀您一起既用免洗餐具、塑胶袋，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7: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8: Pop 大王 ，King of Pop。
9: 大家好，我是佳佳。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917，在一起 Pop Radio。

想念是笨的，汪佩蓉的经典好歌。其实在回顾以前的流行歌曲的时候，你常会发现其实以前写的歌词很保守，但是表现情感会比较委婉一点，不像现在那么直接，好像就少了距离的美感。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会让人回味无穷，对我来讲一出剧也是如此。如果说演员是色，剧情是味，那么香气的部分呢，应该就是 OST 了。今天 Emily 跟你分享一位从马来西亚漂洋过海来到台湾追梦的新生代 OST 歌手，他温暖又细腻的嗓音总能够触动人心，也为一出剧增添了许多的香气。一起来听陈佩贤的这一首《感伤地》。

0: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1: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0: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1: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0: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牛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

0: 七九八。
1: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九零点七，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林乃伟。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的收假日，公路局预估省道今天容易拥塞的路段包含台61线凤鼻到香山南北向、台61线竹南到玄宝大桥路段北向、台61线中彰大桥北向、台一线水底寮到丰港北向。至于衔接国道容易拥塞的路段，则包含台64线国三中和交流道东向、台74线台中环线接国三雾峰西向、台18线国三中埔交流道东西向、台86线仁德系统东西向。为舒缓拥塞，公路局表示将规划替代道路导引，弹性调整号志，并封闭部分路口，管制大货车通行，同时协调警力加强维护交通秩序。台北市在一月间爆发今年第一起汉他病毒死亡个案，患者是70多岁的长者。昨天卫福部疾管署又证实，新北市在三月出现第二例汉他病毒个案，经过治疗患者已经出院。针对双北接连爆发疫情，民众担心市区的老鼠传播病毒，卫福部长石崇良呼吁地方政府谨慎以对，仿照过去像是南部爆发登革热疫情时，由首长成立专案小组跨部会合作，由环保及卫生等单位积极因应。石崇良说，目前汉他病毒疫情并未升温，中央不会成立指挥中心，但会密切关注，地方政府也应该持续消灭鼠患。政府重视口腔健康，健保牙科门诊的总额逐年增加，今年达到584亿元，比2023年提升将近15%。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牙医师节庆祝活动，强调台湾面对少子化及超高龄社会的双重挑战，口腔健康政策进入预防与全人照护，逐步实现世卫组织的8020计划，也就是80岁保有20颗牙齿的目标。卓荣泰指出，未来政策将聚焦儿童口腔健康、偏乡与弱势照护、科技导入以及精准医疗四大方向，同时接轨国际培育人才，期盼打造全龄口腔健康防护网。卓荣泰说，健保牙医总额维持点值稳定、平和优异，民众满意度高，成为健保制度中的模范生。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由于天气炎热，西南风沉降，台东已经出现焚风，台南、高雄、屏东以及台东白天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请民众注意。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FM 91.7 Pop Radio 第三个小时，音乐随身听1.07分，欢迎回来。爱情陷阱，谭校长的歌曲，当然复古之外，还有一点复古的心意。All right， 帕利帕利，我爱你，李明顺、徐孝顺加上李国煌。

0: 电影 Noble Oji 上的主题曲。有很多朋友不了解为什么这中间许孝顺为什么要 rap， 病名跟药名怎样，因为他在剧里面他是药厂的老板，想出唱片，所以把这个东西就加在歌里面了。
1: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的主持人钱毅。路一直都在是一首励志歌曲，在2014年发行，由李卓雄填词，罗文玉谱曲。这首歌以温暖富有感染力的旋律搭配上陈奕迅深情的嗓音，传递出无论经历多少挫折困难，人生的路依然可以在前方不断的前行。这首歌也带给许多人在人生低潮的时候心灵慰藉，也送给你。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豪华自成风范。
4: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3: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4: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3: 新时代旗舰房车
4: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5: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6: Pop 大王King of Pop。
7: 有时候会想艾莉钢姆棒，打开 Pop Radio， 也许某一首歌就会给你答案哦。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连续两首好歌，阿令的《绕路》，还有苏芮苏姐的经典超级经典歌曲《是否》，这是我应该是开始接触到苏芮歌曲的一首让我很震撼的一首情歌。这首歌只有钢琴跟他的歌声，超级好听。接下来我们来听李浩伟

Hello， 大家好，我是闹着玩音乐 DJ Queen 魏如云。今天我要推荐大家一首我运动的时候会听的歌。这首歌呢是 1OK Rock 的 Remake。这整张专辑呢，其实都非常推荐各位在运动的时候听，因为 1OK Rock 的歌曲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热血，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就非常需要这种热血的歌曲来帮助我们在运动的时刻可以随时保持热情，随时保持 energy 活力的感觉。所以呢，我推荐这首 1OK Rock 的 Remake 给在运动的时候挥洒汗水的你。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平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0: 您是那首歌曲 Restricted Archive VSTK， 这是东京斯卡乐团的，他们的 VS 系列的第三首歌，找来林烈石宇一起合作，很酷啊。 Alright， 还有卢可佩他的 solo 歌曲真心三明治。
1: 嗨，我是 Crazy Night 的 DJ LewisD.J. Lewis 总觉得啊，做一件事情，只要你觉得是对的话呢，就勇往直前，绝对不要放弃，一直把它坚持下去就对了。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叫做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由1987年 Rick Astley 所唱红的这首歌曲，而且这首歌曲现在还是非常流行的一首舞曲哦。

0: 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1: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2: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新北市是全国第一个推动咱公有市场无主动提供塑胶袋的县市。我甲 Pop Radio 邀请大家，咱出外食饭使用环保餐具，买菜买自备购物袋，做环保就是这简单，咱大家做阵来。
4: Pop 大王 King of Pop。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nie 文妮。音乐加了态度，流行更有深度。听你的温度，听我的态度，就一起在一起 Pop Radio。

时间来到1:40，最后一个阶段来听几首就歌手加上 guitar 的歌曲。当然提到这样的配器呢，大概就是他最 熟知的经典歌曲伍思凯《寂寞公路》。这首歌闭上眼睛来听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夏天，我刚满17岁。黄昏街头，唱片行的门口，唱着歌的 Brother Four。冰棒酸甜的口味，似乎预告了我的甜蜜和心碎。

唱片行播放的音乐，费洛蒙的滋味，半支将心脏快速下坠，差点忘了你

起笔写封信给你，三分糖的滋味，光线穿过了咖啡色底片，看见你灿烂笑颜，海风吹过松开巴肚，

0: 初恋。
1: 像这样吉他的歌曲，其实在录音上面有蛮高的难度，木吉他真的很难弹到很好听，然后每个手指每个弦拨的力道都要控制得很好，不然会觉得大大小小非常难听啊。初恋的重量这首歌，当初的剧本来的时候，我必须写一年四季不同季节的歌词来配合它荧幕的呈现啊。但到最后因为时长的关系，导演也没办法一个四季整个在一首歌里面全部表现，因为在电影里面你毕竟要唱一整首四分钟的歌五分钟的歌没有那么长时间，所以一直修改所以这个歌呢的歌词修改了相当多次。不过很有意思的是配上了电影的画面，国煌哥这样歌曲的表现，他声音真的恰到好处的悲伤，很有年纪的沧桑。 All right， 李友廷是什么？

什么？吃什么？要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要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要吃什么？

For all those times you stood by me, for all the truth. 原来音乐随身听的最后一首歌一点五十三分 ，Celine Dion Because You Love Me。其实祝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日下午时光，这个连假。哎，好像今天最后一天了 ，OK。大家明天收心愉快 ，OK。当然下午也要非常的快乐。下礼拜同一时间，音乐随身听，再见了。我是 Jerry 黄伟豪。

0: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1: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0: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1: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0: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1: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0: 上扬罗斯福，
1: 2935-3888。
2: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3: 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4: 可是
3: 你还有想问的吗？
4: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5: 我是央宏诊所田明宏医师，你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6: 最具指标性与关键影响力的电台，
7: 线上线下即时互动 ，Pop Radio 联播网，让广播不只是广播。
6: 焦点新闻引爆，生活资讯分享，
7: 第一手的追星导航，最聚焦的音乐放送，
6: 全部都在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桃竹苗 FM90.7。
8: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

0: 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林乃伟。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的收假日，国道五号宜兰到头城北向路段行车时速只有大约10公里，高工局路况显示为紫报，其他路段则大致顺畅。高工局预判今天下午的重点拥塞路段包含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中心、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国五北向宜兰到平林、国四西向潭子系统到丰市、国六西向东草屯到雾峰系统、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些路段容易拥塞。总统赖清德昨天搭机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表示，赖总统出访不得不采低调隐秘的方式，国人事前都不知情，是为了避免中共打压。这次外交团队突破封锁，拜访台湾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背后有许多艰辛的安排。林俊宪指出，这就是团结，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华民国台湾的存在，台湾人民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林俊宪说，赖总统搭乘史瓦蒂尼国王的专机前往，其实这是由华航退役的 A340 飞机改装而成，证见台湾外交突破以及台史两国的友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出席台北市议员侯汉廷的新书发表会，他与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以及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等人同台。郑丽文提到，从参选党主席访问北京到后续即将访问美国，各界都关切他说的中国人。郑丽文指出，中华文明的振兴不代表会威胁其他文明，大家不需要惧怕，更不必一味打压。此外，郑丽文说，希望媒体不要挑拨他与柯文哲的关系。一旁的柯文哲面无表情，没有回应。曾经担任四届高雄市议员的陈信瑜，在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任内被延揽为劳动局长。去年陈信瑜回到高雄勤跑基层，地方盛传他积极争取民众党提名，锁定前镇小港议员选区。不料上个月爆发陈信瑜过去担任议员期间涉及诈领助理费500万元，被地检署约谈后交保。他今天表示，决定不参与今年的选举，希望将守护的能量从选战转到更纯粹的社会关怀，而选举办公室将继续运作。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2:03。

今天星期天开场的连续两首歌曲都来自于原住民，来自于山林间的这个活力哦。原本是八星里头的成员，后来自己单飞，他是葛西瓦开场，给你这首《我爱你没有办法》。有没有发现，在诠释爱的作品呢，真的每一次都在原名的作品当中呢，感觉到一种比较不一样的视角。好比刚刚听到 Muska 这首 I love you, no 哈哈。来到了星期天的 Easy Music 持续锁定 Pop Radio 联播网，也是很多人的连假最后一天啦。第三天的感觉如何呢？大家的心情指数是几颗星呢？锁定今天的节目，一样安排满满的好音乐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我是伊宝。

是英文嗨哟 Kitty。 当我们为了生活忙碌奔波着，静下来的时候，脑海中心里浮现的画面会是什么呢？也许是那些曾经在生命中陪伴我们的人，是和好朋友们一起疯狂的时光，是那一段深深烙印在心里不曾忘记的岁月。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推荐这首五月天的《干杯》。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Easy Music 陪你走过周末午后，有些歌不是让你当下感动，而是陪你走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自己一直都会 Aggy 哦。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Tina 就是最近以他个人的姿态出了首张全创作专辑的林夕子。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跟他的好伙伴以公爵夫人的团体发行了专辑，现在是个人哦。林夕子的首张全创作专辑，刚刚让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歌名，来听好了，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我觉得这个阶段的歌曲安排的真好听到了一个新作品，而让你听到的就是我们的燕姿，孙燕姿这一首在她的第一张2000年的时候来台湾发行的第一张专辑里头。你对这首歌曲还有没有印象呢？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和平。伊娃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哦，在当时的专辑里头，虽然它算是一个轻松小品，但是呢对于这首歌曲的旋律印象非常的深刻。再来我们也来回味一下退居幕后开始在培训新人，他是严爵，来回味这首《爱给的不》。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的主持人刘碧荣。离别是每个人终身要面对的课题，人也都会有离开的时候，你是微笑以待还是以泪洗面呢？所谓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学会放下，不要过度悲伤，或许是留下的人需要学习的。这首萧煌奇的末班车，希望你会喜欢。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半点抒情，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大家对他可能都在戏剧上面是比较深刻的，但是呢，他唱歌也很好听哦。这首歌曲是来自刘宇宁的这首《十分喜欢》。刚刚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想到哪一位歌手呢？好的创作人通常会在他写的作品下面留下一些属于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就好像指纹一样，一听就觉得是不是他写的？你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呢？

没错，刚刚听到的刘宇宁的十分喜欢就是来自于佩妮的作品，而现在让你听到刚刚的这就是戴佩妮的拥抱你。你会发现哦，每一次在听佩妮的作品，不管是他自己唱的或者是他写给别人唱的，你都会有一种这个好戴佩妮哦，对不对？我们可以从他的创作里头看到，每一次他的创作里面都好像有一种在跟你说话的感觉，他们有一个非常工整的一个流行音乐的线条，好像快要不规则，但是又回到了他自己的路线的感觉。情绪不是那种突然爆炸的，而是慢慢慢慢的渗出来的那一种，有一种好像在跟自己对话，然后情绪慢慢酝酿，慢慢满出来的那一种情绪回路，都是属于 Penny 的创作轨迹。

我是 Danny， 我在 Pop Radio。音乐是活的，心可别死了。音乐一二三，周一到周五，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未来，让我陪你一起听。

0: FSK CT 冰透系列隔热纸，结合业界顶级隔热技术与超强耐候性，是科技与安全的平衡，清晰视野，全程守护，
1: 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高效防晒，长效防护，符合交通部安全指引。
0: FSK CT 冰透系列，让清凉与安全一路相伴。
2: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3: No smoking, no vaping, no drugs, no harm。我是义工蔡依林，我禁烟，我骄傲。电子烟、加热烟已经开始崛起，它没有浓厚的烟臭味，所以你都会觉得说，哦，它一定是无害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它是一个流行，是一种时尚。但重点来了，研究呢已经证实，尼古丁的浓度是非常高，甚至更高。这些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呢，一直都会存在。新兴烟品确实真的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Get your right choice. Say no to all tobacco products.
4: 珍爱地球，我拒绝二手烟。Pop Radio 联播网与董事基金会关心您。

0: 乐坛今年最梦幻的联动，史富凯 IC BO 冰球乐团，艾丽干物帮，
1: 最爱的那个人就是我。
0: 史富凯全新台语专辑现正预购中，和乐音乐。
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3: 大家好，我是叶秉环，我心目中的 Pop 大王是莫文蔚，锁定917，让 Pop Radio 永远与你在一起。

近几年你会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的音乐呢，它都是特别写 Lo-Fi Music， 指的就是在音乐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故意用一些比较不完美的音质来录制，所以会有一些杂音啦、呼吸声啦，非常的有机，这也是一种艺术性的表达哦。你喜欢这样子的音乐类型吗？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夕子跟龚元秀的Lo-Fi Hi-Fi， 休息一下，待会儿进入第二个小时的 Easy Music。

我是 POP 有够劲主持人怡佩，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一首算是老歌，但是呢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就是灌篮高手的主题曲，叫做 Kimi ga suki da to sakebidai。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是大家在年轻时候有看过灌篮高手这个漫画或者是动画，大家共同的回忆。当然对于我来说，距离青春已经有一点的距离，但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鼓励我自己跟激励自己说，有一种莫忘初衷的感觉。虽然莫忘初衷这四个字讲起来好像有点八股，希望听到这首歌可以带给你一些活力，听听这首 Kimi ga suki da to sakebidai。

0: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1: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林乃伟。花莲县马太安溪堰塞湖去年发生溃决，重创光复乡。有罹难者家属质疑，当时河川的开口堤并未封堵，导致灾情扩大。家属委任律师向花莲县政府、光复乡公所以及水利署、林保署提出一共超过7.4亿元的国赔。针对开口堤的设计问题，水利署强调，开口堤是常见的治水工法，平时主要是让排水顺畅，并降低下游淹水的风险。而光复堤防是依照标准设计建造，右岸的开口堤属于治理计划中的防洪构造，并非破损或缺口。水利署指出，第九河川分署根据去年9月8号农业部的会议分工，已经在9月21号前完成紧急疏浚、堤防加高以及开口堤封堵等作业，并非外界质疑的临时应变。水利署对家属提出国赔表示尊重，但极端自然条件导致灾害与开口堤的设计无关，呼吁外界基于正确资讯判断，避免误解持续扩散。台湾的护理人力长期短缺，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出席南丁格尔奖颁奖典礼时，建议考试院护理师的考题不要出太难，可出考古题，以增加考照率。卓荣泰这番言论引起护理界炸锅。他今天出席活动时解释，所谓的考试放水是断章取义，改革的核心并不是放水，而是检讨护理师考题是否过度艰深或偏离临床实务。卓荣泰指出，2024年起已经将护理师国考增加为每年3次，并针对考题合理化进行调整。关于护理师考题难度争议，民众党立院党团总召陈清龙今天表示，护理人员面对低薪高工时的职场环境，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思考如何改善，也不兑现总统赖清德提出的三班护病比入法，却选择放宽考试难度，真是荒谬至极。陈清龙希望行政院兑现承诺，给护理人员有尊严的职场环境。台湾中油宣布，明天起汽柴油价格都不调整，925铅汽油每公升维持32.4元，955铅33.9元，985铅35.9元，超级柴油31元。实际的零售价格以各营业点的公告为准。中油表示，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汽柴油合计吸收大约132亿元，希望降低对民众与产业的影响。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 Easy Music， 持续锁定 Pop Radio 联播网，每个礼拜六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钟的 Easy Music， 我是 Eva。 听到这久违的 Lady Gaga 的这首 Telephone。 3C 产品呢，这一个 3C 的这个手机在近十年二十年真的有很多的讨论哦，特别是针对小朋友，到底 3C 产品它要全面的禁止，还是它其实是你的使用方式的差异，一定是后者，这是我们大家都已经可以，而且不见得是只针对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即便是我们或者是你的爸爸妈妈们长辈们，现在使用 3C 使用手机的频率似乎都已经多到一个大家都说科技冷漠了，你也有同样的感觉吗？

伊娃自己的心得是，如果你有意识到你自己只要时间一空下来，不管是在搭车等朋友，或者是没事在听别人讲话，你都会开始滑手机的话，当你滑手机的频率非常高，表示你最近一定挺焦虑的。这个有时候是一个谁是因谁是果不一定哦，但是请你意识到自己是这样状态的话，请把你的手机放下来，调整自己，做几个深呼吸好吗？

0: 你，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哇
0: 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新鲜流行多一点，烦恼压力少一点，健康有机再多一点，职场甘苦推开一点，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上菜咯。
4: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1点，锁定917在一起 Pub Radio，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数位的 Pub 最正点。
5: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你曾经为了好吃的美食而排队吗？你还在刷着手机的影片无法自拔吗？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脚步，看看这世界转动的样子，或者是听听自己呼吸的节奏呢？
6: 大家好，我是林夕子。这个礼拜日下午4点 ，Stay with me in 音乐咬耳朵。

有些人感受生活的方式就像满枯叶回绿，不用急，打开 Pop Radio，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就好。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不得不说，流行歌曲也记录了我们的通讯历史。这是陈威全在当时2019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这张专辑里头，他就写了这一首歌曲，叫做《滑滑世界》。一般来讲，我们都说滑滑世界，他这个滑滑世界就是你在滑手机吗？滑啊滑，点啊点啊，然后手机没电的时候就很焦虑。这也是你的人生写照吗？

现在的科技其实很发达，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便利，所以你要让它成为是你的帮助还是你的绊脚石，完全都是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它，我们怎么使用它。像伊爸最近就会很常注意我每一次使用手机的时间，打开荧幕的时间，某些 APP 的开启的时间，手机都会帮你做一个归纳，所以它就可以让你知道你自己平常都把时间花在哪边，然后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配你自己，你会活成什么样子都取决于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小小的样子你是怎么选择的。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让科技来协助自己，而不是阻碍自己。

0: Pop 宅急便。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2: 可是
1: 你还有想问的吗？
2: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3: 我是央宏诊所田明宏医师，你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你对这首歌曲有印象吗？这首歌曲当时是珊妮老师的创作，建启老师的曲哦，而给黄美珍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就叫做《够好》。来到了今天星期天 Easy Music 半点抒情的时段了，刚好在这抒情的作品当中，给自己几首歌曲的时间停下来。来，这个礼拜的你过得如何呢？

这个礼拜的整体，你给你自己的身心状况打了几颗星的成绩呢？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些失去，在当下会觉得很难受、很纠结。但是呢，当你慢慢的去理解为什么你会这么难受，你真正难受的到底是失去本身，还是这一件事情、这个人他曾经带给你的那一些价值。当这些失去的东西成为你内在的一部分，甚至是你的价值观，或者是你的生命泉源的时候，也许它就成为了你滋养的部分了。它就会是，它不过就是失去了一点点，因为有失去，它势必一定会有获得。就算在这个当下我们还看不到我们获得的礼物是什么，但请你一定要记得相信，你已经够好了，而你也一定可以看见属于你自己生命的光。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的主持人陈阳。在世界十二强棒球赛结束后，诞生了许多新的台湾英雄。但是呢，在这之前，我们台湾的棒球是经历了一段很长的黑暗时期。不过呢，在这段期间，撑起台湾棒球的其中一位支柱，就是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歌《灭火器》，曾经疯狂的主角，我们这一代人的棒球英雄，台湾巨炮陈金锋，他的故事跟你分享。

0: 爱其实很简单，爱逛街自备购物袋，爱手摇请用环保杯，爱美食自带环保筷，当垃圾减少，生活自然更美好。随时随地为我们珍爱的环境减低塑胶废弃物所造成的负担。你看，爱真的很简单。我是曾宝仪，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关怀地球，简单爱。
1: 台语乐坛今年最梦幻的联动，许富凯 ICBO 冰球乐团，爱丽干舞帮，
2: 最爱你那个人就是我。
1: 许富凯全新台语专辑现正预购中，和乐音乐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我是张乔欣，想和我在一起吗？快下载 Pop Radio 专属 APP，好音乐永远和你。

了今天的节目尾声，谢谢大家在连假最后一天跟着我一起在 Easy Music 的节目当中一起来收心咯，希望你喜欢今天为你安排的音乐。我是 Eva， 下个礼拜我们继续加油啦，下周六下午2点钟我们空中见，拜拜。

我是音乐随身听的 DJ Miffy， 来推荐一首适合庆生时欢唱的歌曲。这首歌是自由发挥的 Hey People Say， 洗脑的旋律充满愉悦热闹的气氛，为寿星献上欢乐的祝福，是一首可以炒热庆生趴的嗨歌哦。

0: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园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子唱片青春发行。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1: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林乃伟。总统赖清德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他在当地时间2号下。

下午前往满都楼国际会议厅参加军礼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会谈以及赠礼等行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赖总统准备五头牛只致赠史瓦蒂尼国王，以及三头牛致赠王母，展现对史国传统礼俗的尊重，也象征台史邦谊深厚。史瓦蒂尼以农耕与畜牧立国，因此牛只在当地文化象征财富，可用于换地、嫁娶等重要场合，也是重大节庆时最有诚意的礼物。赖总统除了准备牛只，也致赠台湾达悟族的拼板舟、泰雅族的染织披肩以及茶品工艺等，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特色与丰富的人文底蕴。许多民众关切上班通勤的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提到，与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讨论到 T-Pass 的升级功能，不过产学界质疑，短途通勤族如果大量使用，恐怕将排挤到长途与商务旅客的座位。今天李四川表示，以板桥到南港为例，目前票价与捷运差不多，因此提出可透过加价机制让通勤族有更多选择。他说，如果 T-Pass 可加价搭乘高铁，从板桥到南港，可否让市民不要开车，有助缓解上下班的车潮。不过李四川也强调，他已经注意到专家质疑短途占用座位的疑虑，将在讨论后审慎提出对策。新北市养工处将在5月6号到22号进行福州桥机车分隔岛拆除工程，施工期间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路段，并实施夜间交通管制，往返树林板桥的用路人请提前规划路线并配合改道。宜兰县的绿色博览会从3月28号起举办到5月10号，劳动节连假期间天气晴朗稳定，5月1号当天一早开园就出现车流，主办单位启动停车场总量管制，游客突破25000人次。昨天连假第二天不到上午10点就开始车流管制。宜兰绿色博览会规划18座永续展区、19项趣味体能挑战以及多场 DIY 体验，打造寓教于乐的教育园地，吸引各县市许多学校前往户外教学。主办单位表示，绿博即将进入尾声，劳动节过后还有母亲节，欢迎大家把握最后一周的入园机会。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

你曾经为了好吃的美食而排队吗？你还在刷着手机的影片无法自拔吗？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脚步，看看这世界转动的样子，或者是听听自己呼吸的节奏呢？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我跟你讲，当初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先抓我的眼，再抓我的耳，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用这首歌来当开门曲，欢迎今天要跟着我咬耳

0: 多的林希子。
1: 哲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子。
0: Hello， 我们算是第二次见面吗？
2: 对，第一次好像是在电台门口。
0: 真的假的？
2: 对，那时候我
0: 就那金钟呢？
2: 那就是哦，所以应该是三次。
0: 对呀、啊，我很抱歉，我很抱歉。
2: 没事没事，因为常常其实可能是就是很慌乱情况下见到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那怎样本人现在近距离接触的吗？你不要

0: 你不要给我场面话、哦。
1: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终于近距离，然后可以聊天，我觉得很开心
0: 啊！真的假的？
1: 因为平常就是看你的脸书啊，然后就看你在唱歌、跑活动、主持，然后就是哦，就这样看，我就是没有看到实体的人。
2: 实体啊，
0: 因为上次我们在那个广播金钟的时候也是很快速嘛，因为那时候在直播，那时候对你有印象是在上一张专辑《公爵夫人》的时候。哦，我就想说，哎、欸，有一个广播人怎么这么厉害，又主持，然后又唱歌，而且声音这么特别。然后我就在想说，嗯，这个人如果有一天可以跟我在节目上好好的用音乐来咬耳朵的话，好，我就觉得很开心。先恭喜你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1: 是的，谢谢这位哥，就终于隔了4年。
0: 对啊，我们刚才在聊这件事情、欸，哎，这4年的时间，我想很多朋友对你熟悉，可能就是主持啦，跟电台的部分。那4年的时间，这4年都在干嘛？
1: 哇，其实这4年就是，当然中间有卡一点疫情，2022年发生那个时候疫情还有一点点
0: 尾巴，
1: 嗯，就还有在影响，就是怎么搭电台可能会有很多隔板啊、然后出门大家一定要戴口罩啊，
0: 对。
1: 那后来就是因为那一阵子，其实我觉得就是工作也蛮动荡的，可能大家的
0: 比较不稳定，
1: 对。然后我自己也是有点这个状态，可能工作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然后平常可能有空在家就偶尔写写歌，
0: 是。
1: 那后来因为随着疫情慢慢就退了，所以呢就开始忙其他工作，所以写歌变成是有空的时候再赶快写、
0: 因为你也很忙，就是
1: 就还是会有蛮多事情都需要做一下这样子。
0: 因为你是第一次来到来到音乐咬耳朵，我还是想让我的听众朋友重新认识你一下，对不对？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太厉害了，就横空出世啊。因为 一般来讲，大家会把广播人就是当作主持人的这一块，就比较不会往音乐人那个方向走，对不对？像我早期是从音乐人，然后转往主持这样子。然后谢谢这个广播给我这么棒的平台。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是学音乐吗？
1: 其实要这么说好像也算，就我3岁的时候就学古典钢琴，但我不是任何音乐系相关出来的。哦，
0: 反正就是小时候嘛，就是、就是学钢琴，
1: 对 对
0: 当才艺。
1: 哎，对对，
0: 3岁啊。
1: 嗯，我记得好像还好，那现在物价应该上涨，那时候应该就是妈妈有挑啦，不要挑太贵了。
0: 所以你就学钢琴，从3岁就开始，
1: 对，
0: 一直到现在嘛，到后来、
1: 哦。其实我大概就学10几年，大概高中的时候，因为为了要升学考试
0: 啊，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大家会觉得，尤其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哇，学音乐你能够养活自己吗？特别是这个时代，
1: 对，
0: 你能够坚持吗？或者是说我如果学古典，我还要送你到国外回来，那女生就还好，她会觉得说可以当老师，可是因为要升学，所以你学到高中还是国中？
1: 高一可能就先
0: 高一耶，
1: 对，就先缓一下了，因为高二课业就很重。
0: 那你还记得你自己古典的东西吗？
1: 还记得，但就是已经快忘了这样子。
0: 主持人就是主持人，你怕没有掉进我的陷阱。可是那个时候你自己在这过程当中啊，就是因为是学古典嘛，然后中间又断，那一定有启蒙你的，或者是说影响你的流行音乐吧？
1: 哦，
0: 对不对？因为你3岁学古典，会弹钢琴，可是那个时候会给很多人印象，哎，弹钢琴的女生就很漂亮。如果流行音乐套到你身上，可能会更好。小时候对你来说影响很深的流行音乐是什么？
1: 其实那时候会影响我的流行音乐
0: 都是
1: 西
0: 洋，
1: 没有错。
0: 为什么？
1: 因为家里常常会放那种 CD， 然后都是可能爸爸妈妈他们爱听的。那家里人爱听什么，小朋友就会跟着被迫一起听。
0: 所以你小时候都是听西洋音乐，一直到什么时候？
1: 小时候听古典，先听很多之后，西洋蛮后面才听。大概有印象，小学其实就是在听蛮多的西洋。
0: 哇，那你到现在还印象深刻的西洋的？哪一首歌或哪个歌手有影响到你吗？
1: 那个要说影响，我不确定有没有。可是从小就听很多那种非常惊艳的，像那个莱诺里奇呀、
0: Lionel Richie， 或爸爸妈妈会听的大概是 Carpenters。
1: 哎，对对对，
0: 对对，
1: 阿妈超爱。
0: 对啊。而且我一直觉得你的声线也很适合唱 Carpenter 的歌、
1: 听很多。
0: 对，就是以西洋为主。哎，
1: 真的。
0: 那你到了什么时候才开始突然觉得哎？我来开始听华语流行音乐，
1: 大学。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就当然中间可能成长过程中会加减听、可是不会听很多，因为
0: 就是那个比重没有那么多。
1: 对对对，就少少的，然后就偶尔听一下这样子、
0: 哇，那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可能也就不让你的专辑，像第一张专辑就、其实就已经是觉得哎、好像不是一般华语歌手会做出来的样子。
1: 哦，对对对，
0: 特别是爵士。因为爵士它是一种态度跟精神。我觉得它不是技巧，它就是一个态度。
1: 对，
0: 那当然技巧要有，对不对？所以你到大学的时候

0: 影响你的歌手是谁啊？你才那时候才开始听华语。
1: 对，影响我的歌
0: 手是什么机缘啊？
1: 哇，其实我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华语歌手在影响我，因为我觉得我脑袋中那种偶像跟我想要、
0: 要做的或是很喜欢的不一样，
1: 對，还是西洋的。
0: 哇，真的假的？
1: 像 Christina Aguilera
0: 啊，一定是。
1: 对，然后或者是我觉得 Adele 啊，然后 Lady Gaga，我觉得大概就是比较那种 powerful 的女生的。
0: 是，
1: 对。
0: 欸、可是跟你的形象是不是有点落差？
1: 有一点，因为我想要唱成那样有点难。
0: 以前都是这样的，就是自己没有的反而特别想要去追求或想。然后去训练自己变成那个样子，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你一开始的时候是学什么？不音乐的话，就是你本来、你就是你音乐学到高一嘛，
1: 对，
0: 后来就升学了，
1: 对，
0: 你念的是什么？
1: 我大学念的是广电系，世新广电广播组。
0: 哦，
1: 念的是广播。
0: 是，我觉得要念广播也要很大勇气耶。
1: 那时候其实是想说声音还蛮有趣的，我想说不然就先念好了，然后念了再看会发生什么事。
0: 那你那时候觉得自己会唱歌吗？
1: 哎，没有哎。虽然我以前有学唱歌没有错，
0: 对，
1: 但我没有想过我会走上音乐这条路。
0: 那你练会的第一首歌是什么？你记得吗？
1: 应该是意大利歌曲。
0: 真的假的？来一下，
1: 又再来一下。OK OK， 没有问题。
0: 好，来一下。
1: 好，
0: 是歌是 Opera 吗？
1: 是。
0: 好，来、啊。
1: 然后会比较特别一点点。我往后一点，往后一点。
0: 可以可以，来一下，
1: 因为蛮大声的。
0: 嗯，来。
1: 好，
0: 来了来了来了。

0: 掌声鼓励、欸、这是什么时候学的、
1: 哦、哇，是国小还国中吗？
0: 对啊，你看国小国中，哎、欸，这是很高级耶。是因为你听、哦、听家里人唱古典，所以你才学吗？
1: 其实算是，但因为我那时候先带一个那种小朋友的合唱团、嗯，然后我们那个五个小朋友的合唱团老师他自己是声乐主修的、嗯哦，然后呢，这位老师他就是有继续教姐姐唱声乐，然后呢，我就跟着就一起学。
0: 哎、欸，我觉得很特别。我觉得如果没有天分的话，其实做不起来。当然，除了家里环境，我觉得很棒。嗯，所以我们从这短短的、哦、聊天当中知道，西子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环境成长，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有那个古典的气质，他有不同于古典很流行的另外一种气质、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格合一很重要。
1: 对，
0: 所以这张专辑呢，我们更贴近西子。说到这边，先来唱歌好不好？
1: 好啊，
0: 唱新专辑的歌。
1: 好的，好的。
0: 先唱什么歌呢？
1: 我的专辑当中有一个，就是大家都觉得歌名也太长了吧的歌。哎呦，
0: 是不是要打破那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没错，
0: 是不是很多人
1: 打破啦。
0: 好的，这首歌名来，你自己背得起来吗？
1: 当然，
0: 叫做是。
1: 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非常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0: 不管现在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听着这首歌千万不能睡着，因为等一下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林夕子，别走开。
1: Hello， 我是赖雨农，我想要推荐安普的《最好的时光》。安普一直有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独特的嗓音，尤其配上吉他的时候，在夜深人静，它会勾起很多很多你的回忆。那尤其是这首歌的歌词呢，特别的勾动心弦，就是一万个问题里面，什么是最简单的答案？成长后来是礼物，或只是美丽的包装？你想念自己吗？希望每个人在心里都有那段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5: 大家好，我是音乐工作者吴楚楚。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音乐。每一首音乐都代表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Mused 是你我运用音乐的好伙伴，一起听好歌，让音乐丰富我们的生活。
6: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7: Pop 大王 ，King of Pop。
8: 有些害羞地让人恭维出嘴的尖威，就让音乐咬耳朵替你说吧，让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意在旋律里头慢慢的被听见。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这首歌就是非常反映我的内心世界，而且我觉得越是长大，尤其是越是出社会，你可能越会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忙，每天你忙工作就算了，你下班回到家你可能又忙很多家里的事情啊，都忙不完，忙完之后你终于可以睡觉，但睡一下下，哎呦，怎么又起来了，一整天就如此的忙碌。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你会一直在整个世界当中一直转一直转，你感觉停不下来，然后呢你可能又再回到公司，你又听到很多人跟你说什么啊，你应该要怎么样啦，哎，那东西没有弄好啊，又很多那种很吵杂的声音，
1: 或者说你可以更好啊，
0: 对，
1: 也许别人是好意，可是听到我们身上会有压力，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你自己是一个能够停下来的人。
0: 其实我还在努力，
1: 你这一定是这样嘛，就是有时候创作人 很好玩很可爱的地方，就是你写出来的东西代表你还做不到，或者是你很想要往那个方向走，
0: 对对对，
1: 表示你现在这个状态还没有真的做得到，
0: 对，就是可能在一个有努力想做好，
1: 对
0: 对，但又没有办法真的每一次都做很好那个状态。
1: 那我们两个工作性质很像，又表演，然后又唱歌，又创作，又主持，这些时间都是很满的。这样周而复始，你自己会有那种就是对生活没有感觉的时候吗？
0: 有啊，真的不免，尤其在你可能不管任何一个工作，它让你压力很大啊，很烦恼的时候，它会很内耗，
1: 对，
0: 你很容易没电，
1: 对，
0: 你整个人没电之后，你就发现你好像做什么时候提不起劲，然后你会觉得没有灵感啊，你会觉得对生活可能就是不会有太多的什么很高的热情，
1: 就是你想说，而且很多时候就是走马看花，对不对？
0: 对。
1: 那你是一个譬如说你拿到手机你就一直滑不停的人，
0: 如果在车上我会晕车我就停下来
1: 那表示你还是会啊，
0: 看我当下有没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如果我需要比方说我可能需要写什么什么东西啦，我就那边打打打打打，我就必须看，那如果说我可能单纯无聊，我也许要看看漫画
1: 啊，
0: 听听歌，听歌是我平常一定会做的事，
1: 对，
0: 那如果说真的我已经晕车或者是我觉得很
1: 想
0: 休息，我就是放着然后看窗外看看那个乘客在干嘛，然后看他在干嘛，看他的手机在看什么这样子。
1: 所以通常大家对我们这样的主持人来说

0: 会很想要知道，譬如说像我也很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哎，我好像步调太快了，你开始注重细节了。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你在提醒你自己，开始要放慢脚步。
1: 哦，天哪，这个真的好好哦。
0: 啊，没有没有，
1: 我觉得 是
0: 真的，
1: 真的
0: 是不是这样？你是你哪一个点开始，突然觉得说，哎，我好像要重新注意整个世界的变化，跟我跟这个世界的连接。
1: 嗯，我觉得是你会突然有一个时候，然后呢，你可能过了几天，过了一周、两周、三周、一个月、两个月，然后你突然发现，你回头看你这阵子在忙的时候，你搞不清我自己到底在忙什么。你会觉得我在瞎忙吗？没有啊，我明明知道我有在忙什么。
0: 对，而且我也知道说，哎，我做哪些事情。
1: 对，但你突然觉得，为什么你对生活没有什么印象？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可怕的。这一段日子好像一个记忆被拔掉的感觉，很怪。
0: 所以是不是也因为这样，所以你就开始为这张专辑赋予一些你想要做的东西？
1: 对，
0: 是哪一个 moment？ 你还记得是什么事情？
1: 我觉得可能都是在走路的时候，
0: 结束工作
1: 啊，对，可能说结束工作，或者是有时候遇到比较冲击的事情，我就会走路，就是那种时候我会把它放空，放空的时候我才会停下来去看，就可能光是车子过去，那个车子在按那个车子喇叭，我都会突然去注意到，然后或者是那间面包店平常没有什么东西，哎，今天怎么那么多？就突然你也会看到。
0: 你以前会这样吗？
1: 以前真的好没有哎，
0: 就是经过就经过了，
1: 对。我觉得可能也有跟疫情有关
0: 哦。
1: 我觉得疫情让很多人的想法开始有一些些转变。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是在那个情况下开始去留意到说，哎呦，生活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小小的细节你没有去注意到的。
0: 因为你比较特别，是你上一张专辑是疫情的后面，这张专辑等于是过了疫情，然后你又在这中间做了很多事情。
1: 对，
0: 回去听公爵夫人跟这张专辑，你觉得这最大的差别在哪？
1: 哦，我觉得是我看待事情的角度跟方式都变得很不一样。
0: 我也让大家回味一下，就是《公爵夫人》这张专辑。当时你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是什么机缘？
1: 那时候其实是要回到我因为念世新大学，然后我们广电系的毕业制作，那时候都可以做专辑，所以那时候就有找朋友，我们大家去
0: 我有印象，
1: 对对对对对，谢祖伟哥，对，就是那个时期。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学生这样的角度，你大概就是去写你可能比较想到的、有感觉。但是我觉得在没有出社会之前的那些历练，你看到的东西难免比较浅一点点。
0: 对，我觉得学生是最快乐的时候，因为他很 pure 嘛。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很热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我要讲什么就很直白。那你自己觉得你第一张专辑做出来的时候，是你自己想要的吗？
1: 我真的觉得有很多东西就是我那个时候做出来，那是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了。
0: 因为我记得你一开始让教授啊或老师发现你整张专辑是英文嘛。
1: 对
0: 对、
1: 嗯、
0: 那后来那张作品跟公爵夫人其实你应该花了很多时间去调整吧。
1: 对、可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应该就是只有到这样，我没办法再做到更多
0: 了。我懂你的意思。
1: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回去听，我就觉得啊、天哪，我怎么写成这样，我可以再更好，可以再更好。
0: 我很喜欢这个答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那个早知道，就是小后悔，或是早知道怎样就好。我跟你讲，人生没有太多早知道。
1: 对，
0: 投射到这张专辑，你早知道，你早就可以慢慢的去品味世界转动，跟你的转动角度有没有一样，对不 对？那经过了将近4年的时间，那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进步是什么？就是就否音乐来说，
1: 我觉得如果是讲音乐的话、先不要谈那种技术面的或者知识面的，我觉得是对音乐更真诚这件事。就以前你会觉得，可能是要端出一个厉害的作品，
0: 或十全十美，
1: 完美的，对对对。但是现在你会觉得说，没有，我想要忠于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不想要一直管别人的生理，还是会想管，但你不想一直管。我这样写是我想要表达的，那你就这样子做。
0: 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因为我自己在还没碰过西子之前，我当然知道要碰到你们，会先回去听公爵夫人，再回到这次的新专辑，我都会发现说，哦，你的细节多了很多，还有那种。那个细节可能不只是周边的人，我觉得是你的环境、譬如说我们会听到很多生活的声音，就是你比较懂得怎么去生活
1: 啊、对，
0: 对不对？
1: 没有错。
0: 所以你有一些车声啦、雨声啦，或者是自己高跟鞋的声音，这些是刻意设计，还是说你真的就是你在生活中的记录？
1: 当然做音乐是把它
0: 当然
1: 做出来，但是其实我觉得那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非常非常有那个画面感、所以在歌曲里面听到的那些、就是我平常像是可能在走路的时候我会去留意到的那些声音、就算我戴着耳机、这些东西莫名其妙都会进到我的脑袋、然后我的那种就算没有看到的那种视觉画面的感觉。
0: 那就像你刚刚说的、之前你会需要说，哦，端出一个东西是十全十美，就是我要竭尽所能的。这样专辑就不一样了。
1: 对，
0: 譬如说刚那些东西加进来，或者是说这次的创作，你觉得到什么时候才觉得一首歌就完？

0: 是不是很难？
1: 好难，好难。我觉得其实，即便到现在，你可能回去听，你就觉得，
0: 哎、欸，好像少了什么。
1: 对，是不是可能可以加点什么？但我觉得我会尽量不要一直跟自己讲这种话、嗯，因为我觉得你还是要肯定自己跟相信自己。你这次做的东西已经很好了，不要再责怪自己不够好。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内耗。
0: 对，因为我还是这样的个性，我自己在做专辑嘛、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是怎么样度过那样子的？就是尽量不要这样内耗，你有方法吗？
1: 我觉得其中一个方法是，我会把作品端给我的身边的亲近的人听、嗯，然后就是在真正的就试出之前，当然除了老板听，
0: 是是是，
1: 可能就是哎、欸、好朋友们听啊，家人听一下，他们会给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建议。嗯、有人就说很好，有人可能说嗯，他觉得怎样怎样这样子。嗯、那当然，我听到有人说很好的时候，我就知道说 OK， 表示有人觉得真的很好，就算我觉得不好，至少有人觉得很好。嗯、那有人
0: 你就不要去想说啊，有人觉得说还好或什么，我要满足这些人，
1: 不能一直放大。那个不好，会内耗到底耶。我觉得内耗到最后就整个人没电之后，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然后就恶性循环，然后一直重来一直重来。
0: 那这张专辑也花很长的时间吧？
1: 很长。
0: 对啊，那这中间你有想说、哦、算了不要做，因为现在做音乐你也知道，你自己主持人现在做音乐真的很辛苦。
1: 对，
0: 你有过这样吗？就是我好像 stop，我就停住了，
1: 有一点点，但是碍于老板一直跟我说加油，赶快写，我只好继续写。但其实还好，我觉得比较多是自己的撞墙期、嗯。我明明觉得我好像可以做出什么，但为什么我做不出来？
0: 就卡在那里，对不对？
1: 对。然后跟一开始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写的时候觉得很撞墙，可是跟别人讨论说，哎、嗯欸，好像又有点方向，就会比较好、嗯。还是让自己不要赶，不要急，不要硬生出作。
0: 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等于是说，这张专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1: 对。
0: 哇，我觉得是好事啦。嗯。因为有时候你如果未来要做一件事情，你去做的话，你那个东西反而不自然。
1: 对，
0: 对不对？嗯，好，聊到这边唱歌，
1: 好，
0: 接下来唱什么歌？
1: 接下来这首歌其实那个词，尤其副歌的部分，在我大学就完成了、
0: 欸、啊。这是哪一首歌
1: ？Stay with me。
0: 哦，大学啊。
1: 嗯，但是只有副歌
0: 哦，
1: 我其他都直接打掉重练，然后打掉了三四次。
0: 真的哦？
1: 对，
0: 是。是因为老板一直逼你赶快做，你就把那歌拿出来吗？
1: 没有，因为我跟他说，我觉得这首歌的副歌好有记忆点，我要把它留下来。
0: 啊、那我们先来听听这有记忆点的歌，等一下回来再来聊这首歌。
1: 好哇、啊，好哇、啊。
0: Stay with me。

我是一同开麦啦的主持人 Amy 李明一。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一首西洋老歌，它其实就是芝加哥合唱团 Chicago 的这一首

If You Leave Me Now。从1967年组合，事实上呢，其实呢，他们到70年的时候才正式改名为 Chicago。这一首呢，由他的贝斯手就是创作而写的歌，你会觉得很特别，因为呢，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但其实在说的是一个感情的失去。那在这边跟大家推荐，我觉得他们的歌都可以听。If You Leave Me Now。

0: 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1: 可是
0: 你还有想问的吗？
1: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2: 我是央宏诊所田明宏医师。你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0: Stay with me， 谢谢你们陪着我们继续在 Pop Radio 联播网间跟着我们咬耳朵的是
1: 西子林西子， yeah， 大家好，
0: 林西子，很恭喜西子发行了新的专辑，刚刚一直忘了说，这张专辑叫做
1: 《我披着世界转动》，
0: 这个很有画面的，等一下再来聊，先来刚刚灵魂拷问一下，刚刚 Stay with me 好不好？你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在想了什么事？
1: 在想着我刚刚踏板怎么跑掉了，
2: 很好
0: 的答案。因为如果大家关注西子的话，他其实在，其他的节目当中有聊过，我也知道这首歌是唯一这张专辑中三拍子的歌。其实三拍子他本身就有一种浪漫感。他那时候在做什么？
1: 哦，那时候当下他人是在咖啡厅工作，可能在弄咖啡啊，洗洗杯子啊，然后我就坐在他的咖啡厅的正前面，就那种吧台的位置，然后坐在前面，然后拿着那个小笔记本啊，然后纸，因为我很喜欢用纸笔写歌，所以我就在他前面。然后就可能写写旋律，
0: 哼哼唱唱，
1: 对，然后就可能在想，然后就写写歌词这样子。哇，
0: 那你那时候在想什么？你记得吗？
1: 我那时候其实
0: 就是希望他留在我身边，
1: 对，都写下来了。
0: 所以他知道这件事吗？
1: 不知道。
0: 哎，你们还有联络吗？
1: 算有吗？就可能工作找一下这样，但没事不会联络。
0: 哦，那他会知道吧？
1: 我不知道，他好像 IG 也没有追踪我。
0: 哦，真的假的？可是他搞不好哪一天听到，或者是他身边朋友会说这件事。
1: 不晓得我真的不知道。
0: 好，我们假装他不知道。
1: 好，
0: 经过几年了，现在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这么久，
1: 就是可能五年起跳这样子。对对对对，
0: 哎，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说出来就是释怀了嘛，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如果啊，你要跟他讲一段话，你想跟他说什么？我们不一定要他在嘛，就是我们为这一段暧昧或为这段青春，你会想要跟他说什么？
1: 哎，好久不见，我跟你说我过得很好哦。
0: 很好哎，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那你自己很坚持拿出来唱的原因，除了这首歌好听之外，你是不是也会希望这首歌能够让他真正完完整整的做一个句点，就是为自己的那段青春。
1: 是哎，因为我觉得当你可以真的把它写成一首歌的时候，不论你可能是还很在那个情绪里，或者是你结束那个情绪，我觉得都有。那我就是结束那个情绪的那个。
0: 哇，
1: 当然当下就是没有啊，当初在写没有，可是现在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有点像第三者的那个角度再回去看了。
0: 所以当时只有副歌，还是整个歌都有歌词？
1: 当年有一个很完整的歌，只是我把主歌打掉了，然后剩下这一版的副歌就一直留到现在。
0: 哦，那主歌呢是重新再写的。
1: 对，
0: 那当初你把旧的歌词拉掉，哪一句是你觉得哇好可惜哦，舍不得拉掉，我应该把那句留着的？

0: 哇，因为我现在看它是一个完整情绪，
1: 我了解了。
0: 就我现在回头看，就是哦，对我当初是这样想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有大概有两个 part 是我觉得当初会想留的，嗯、就是呢，在意宁愿选择相信，想你是否爱能给得起。
1: 唱一下，清唱。
0: 好，想一下啊。

0: stay with me。
1: 哇，你看，这个只有在节目才有的 bonus。
0: 哎、欸，真的耶！天哪，这反应是五年八年没出现了吧？哇，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换掉歌词也表示，就是人生的进程就是往前走了。嗯、
0: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代表这首歌里面不同的意义，对我来讲，
0: 对，
1: 对不对？
0: 确实是。
1: 好，不要再挖你的内心。
0: 哎、欸，不会，我就挖得蛮快乐。
1: 真的吗？你是一个会 emo 的人吗？
0: 会啊，我现在没有在 emo 这件事情，哦、就可以很坦然的跟大家分享。
1: 这倒是。
0: 对， 对， 对。
1: 那我们就回到这次的专辑，专辑名称叫做
0: 《我披着世界转动》，
1: 因为这名字真的就是很有画面，你知道吗？你把世界当成什么披在身上，通常都是我们扒的世界，
0: 对，
1: 你知道这个当初的想法一开始怎么想出来的？
0: 其实当初就是我在跟老板讨论，就在想说、要怎么样能够表达说我在观察的这个世界，要怎么样把它讲的就是更有一个态度。所以那时候想着想着就想说，哎、欸，我在看世界，我在感受世界，那不然我用 P 的呢？如果 P 的话，就是这个世界 P 在我身上，我一样是在感受它，我在看它，但是呢更有一种大方大气，而且就这件事情好像我真的会去做一样。
1: 就是感觉像是你把自己放大了，
0: 对，
1: 让世界也看见你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1: 那你自己是一个很注重细节的人吗？
0: 我其实神经蛮大条的人，
1: 感觉得出来。我又说中了吧？就是这张专辑，其实我们就是要看到另外一面，西子他想要成为的不同的那个样子，或者是他现在正在进行的那个样子，
0: 是的，对不对？是的，是的。
1: 然后你有提到说，小荧幕变成世界的中心，就像我刚刚讲了，说哎、你会滑手机啊什么的，这件事情你觉得最有感的是什么？就是小荧幕变成世界的中心。
0: 我觉得最有感觉就是以前同学可能出去聊天，我是在讲说那种可能国小国中、出去，大家就是一起坐在那边聊天吃东西，
1: 对，
0: 然后顶多我们可能那阵子在流行迷你遥控汽车、我们就一起玩，然后流行那个宠物机就稍微玩一下、但是呢现在就是我们同学一起出去同学会，如果说我们今天可能有五个人好了，
1: 对，
0: 可能五个人就会有一两个他们时不时拿起手
1: 机就一直在玩手机，对不对？
0: 或者回自己的另一半啊、或者是明明我们在讲话我们在对话，他就把他的 IG 拿起来滑滑两下又滑掉，我就想那你干嘛滑，我们不是在聊天吗？
1: 是、好像是这样、大家都被制约了，
0: 没错。
1: 那我问你，如果你有一天是没有手机的，你会想要做什么事？
0: 我想在家打电动。
1: 真的假的？你是这样的人，打电动？
0: 我很宅耶。
1: 啊，真的假的？
0: 真的。
1: 除了打电动之外呢？
0: 我要出门吗？还是可以不用？我有出门版跟不出门版。
1: 真的假的？那出门版是什么？
0: 我刚刚有没有先说不出门？出门版的话都没有手机，那我一定就不会跑远、因为我很容易迷路。然后跟就是我很容易忘东忘西，所以我大概会去一个我走路能到的地方。所以我可能会选择散步，我也不会搭公车，不会搭捷运。然后我可能就会散步走那种我很喜欢的路，比方说我可能会走哦，走到敦化北路，我会选那种林荫大道的感觉。然后呢，可能走
1: 你不会刻意就对了。
0: 对，就是我可能会绕很大一圈啦，然后可能走，哎、我又绕到中山站那边的附近啊，然后林森公园那边，哇，好大，好舒服。然后哎、可能晃一下，逛个街啊、但就是自己一个这样子晃，我也不会说我需要休息找朋友。对，然后就是散步晃，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如果不出门，
0: 不出门呢
1: 就打电动之外，
0: 没有工作对吧？
1: 对啊，没有工作、
0: 太棒了。先睡到饱之外，我会买喜欢的饮料、然后呢吃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可能会追剧，但不会追太久、因为我不喜欢追很长久，我就追那种美式卡通或动漫、对，然后短短的看完之后，哎、可能我想要稍微文艺一点的，我可能会看个书、因为我是真的蛮喜欢看书的、然后除了看书之外，我可能会在想有需要健康一点的话，我可能就是运动一下
1: 哦。
0: 对，因为我很容易背痛，所以我会稍微健身一下这样子。
1: 现在很家常哦，聊到背痛，
0: 我是背痛，肩膀都很长，所以我就稍微这样子。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样我们已经很熟悉西子，我为什么会一直问现在？

0: detail 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他这张专辑有很多的细节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有可能你也是林夕子，
1: 嗯，
0: 对，那可能在忙碌的脚步节奏当中，你可以透过这张专辑去审视自己。
1: 对，
0: 我刚刚讲生活嘛，你自己在感情上也是这样吗？忘东忘西，还是说
1: 忘东忘西应该是我自始至终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改过的毛病，
0: 是吗？因为有一首歌叫做 Give me a sign
1: 啊，对
0: 对，就是我主要是希望对方可以给你一些线索，让你知道说关系什么时候可以往前，嗯，你就讲到，我们就可以讲到那个你之前的感情的状态，
1: 是
0: 你自己在关系中会给出什么样的 sign 让对方知道说可以往前一步。
1: OK， 我觉得这可能会分成两个阶段来讲，就是在 Stay With Me 的这个人以前，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内缩的人，就是，嗯，先看对方想怎么样我再决定，但在 Stay With Me 的这一位主角过后呢，我就会觉得说我要什么我自己争取，所以呢我会可能比较丢直球，但不会过直，还是会有一点点暗示，然后可能有一点点偷撩人家这样子，就是我会让对方知道说我对你有意思，你不用太紧张，但是我也不会太明确告诉他说我对你超有意思，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呀，也不会到这样子。
0: 我懂我懂，我觉得 这些都是靠经验还有练习，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更深入了解夕子，我们的单元叫做你的歌单里住着谁咯。偷听歌单也是在偷听一颗心，你的歌单里住着谁？现在我都会无预警的问一下来宾，因为每个人都手机都有自己的歌单嘛。
1: 对，
0: 我要问一问你的歌单里住着谁，好不好？你自己有很多的歌单嘛？
1: 嗯哼，
0: 你要跟我们分享你的哪一个歌单？刚刚聊到感情啊，就是你看他多清楚啊，他歌单里面一定有一些提醒自己的感情歌单吧？
1: 有哎，
0: 有，
1: 真的有，
0: 真的有，
1: 我真的会去分哎，我的歌单真的会长这样，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啊！
1: 而且像可能好，比方说刚那个人，我就会为他真的是建一个歌单，
0: 哇，
1: 都是跟他有关的歌。
0: 感人呢，欸，
1: 很感人吗？
0: 那接下来这个歌到底是谁呢？
1: 哦，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是我可能想 enjoy 在那个 vibe 里面。
0: 哦，我懂，我懂，
1: 嗯，
0: 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1: 嗯，
0: 你要去感受一下，然后让自己的情绪可以抒发。
1: 对对 对。
0: 现在推一首歌，什么歌？
1: 好，有一首歌是我一听就超爱，
0: 哎呦
1: ，OZ 跟9M88的 BO。
0: 啊，我知道那年金曲奖他们在上面表演也好好听，
1: 天哪，
0: 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首歌？
1: 我觉得先不说里面的歌词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光是你眼睛闭着去听这首歌，嗯，你会感觉到那种红红的，嗯，黑黑的，暗暗的，
0: 对，
1: 你会觉得有一点点那种煽情感，但又不会那么明显，
0: 嗯，
1: 你会觉得说整个人陶醉在里面，好像在感情尤其是暧昧阶段的时候，有点那种拉扯，
0: 哦，
1: 有点那种欲擒故纵，
0: 欲擒故纵，
1: 对，嗯，就是到底你要什么，想要什么，然后就你也摸不着对方的想法，我觉得那个这首歌给我的这个画面感会像这样子，
0: 是哎，
1: 对，
0: 这个歌单里面啊，就是有点小暧昧，
1: 嗯，
0: 又有点欲擒故纵，还有嘞，还有什么歌是跟 BO 可以一起的？
1: 还有另外一首是孙盛希跟凯尔一起唱的，叫 Jockey，哦，可能那首歌至少我觉得比较动感一点了，他们自己有跳舞，
0: 对
1: 对，
0: 你自己会跳舞吗？
1: 我会跳，但小时候跳比较多，长大我不确定肢体还协不协调。
0: 不要跟我讲小时候跳民族舞蹈。
1: 我跳过西班牙舞，
0: 很厉害。我觉得 有一天你可以在演唱会上做这件事情。
1: 西班牙舞吗？
0: 嗯，真的。
1: 哦，
0: 你在讲这首歌都是男女对唱，那你自己的歌嘞？
1: 我自己其实有一首男女对唱，
0: 是不是要摆在这里面？
1: 有一首男女对唱是我跟妍修一起唱的
0: 啊，龚妍修，哎，
1: 没错。
0: 为什么会找到他？
1: 其实是因为我的老板跟他妍修的经纪人，
0: 是
1: 他们很熟识
0: 哦。
1: 然后就才找到说，哎，发现对耶，这个人很适合哎。
0: 对，因为你知道，男女对唱不是说就是等真的对唱，除了作品之外，可能声线也要很合，
1: 啊，对，
0: 或是我们唱歌的感觉也要很合。
1: 嗯，
0: 这首歌叫什么
1: ？Lo-fi Hi-fi。
0: 哎呦，在讲什么？
1: 这首歌其实呢讲的非常直接，就是现代速食爱情，
0: 是
1: 大家宁愿先发生点关系再来确定要不要跟你继续有关系。
0: 你是这种人吗？
1: 完全不是。就是因为完全不是这种人，所以我写了这首歌。
0: 你看又被我说中了吗？这张专辑就是我可以看到夕子接下来要往哪个方向走，跟他还没有做到的事情。
1: 就这样讲的好像我会做这件事。没有
0: 没
1: 有没
0: 有
1: 没有
0: 没有，还是没有。所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好了。
1: 好啊，
0: 跟龚永修的合作叫做
1: Lo-fi Hi-fi。

大家好，我是音乐随身听的 Jerry。 今天我想来推荐一首适合在通勤时候听的歌曲，都可以用这首歌的节奏来 refresh 一下你的情绪。我们来听 Ed Sheeran Bad Habit。

0: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日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工作者吴楚楚。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音乐，每一首音乐都代表着一个感人的故事。Mused 是你我运用音乐的好伙伴。一起听好歌，让音乐丰富我们的生活。
2: 我是黄韵玲。大量的塑胶制品会残害海洋生物，是自然环境的超级杀手。拯救地球就从你我做起，随时自备购物袋，停止使用塑胶袋，拒绝一次性免洗餐具，就可有效减少垃圾量。没有污染就没有危害。我是黄韵玲，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塑、救生命、护地球。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我是容祖儿，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917，在一起 Pop Radio。

0: 这里是 Pop Radio 联播网，跟着我一起咬耳朵的是
1: 林希姿，大家好。
0: 觉得访问他也是有点轻松哈，就是他可以说很多我自己很想问的问题，但是今天有太多太多问题想问了。但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新专辑，对不对？叫做
1: 《我披着世界转动》。
0: 然后已经发行了，
1: 发行了。
0: 然后不管是数位或者是实体，而且实体的专辑设计很棒，是姐姐。
1: 对，我的亲姐姐。
0: 对，亲姐姐，聊聊姐姐在做这个专辑的装帧好不好？
1: 那时候跟他聊，就跟他说我们想要那种很大气我披着世界的感觉，他那时候很头痛想说到底怎么设计，因为其实大家在想我披着世界转动说的那个披，会觉得我好像在披披风，
0: 对，
1: 但姐姐就想说如果不要披披风呢，要怎么样让大家感觉是披着的，而且又要很大方很大气。后来就从颜色下手，如果我们用很大气的那种蓝跟绿，我们就很明白的表示蓝就是蓝天，绿就是绿 地，这样子就有一种真的是天与地我披着世界的感觉。所以里面有个小小的人，他不会很显眼，他就是躺在草地上，可是草地好像是一个棉被还是他的衣服披在他的身上，又另外一种我披着世界转动。 对，我就觉得说那时候跟姐姐有这样的讨论，她有很多的创意发想，觉得哇这个想法超棒，那我跟老板都超爱，
0: 很棒哎、就是讲到姐姐，然后今天一整集在讲老板，就是玉林哥嘛，对不对？
1: 是的，没有错，
0: 真的，那玉林哥挖到宝了哈，从第一张公爵夫人，所以玉林哥他自己对音乐也很熟悉，然后。

0: 哦，我想这整个的过程里面，他一定也花了很多的心力帮助你，对不对？借这个机会，最后一段了，有没有什么话跟玉玲说？他玉玲哥，他算是你的伯乐哎，
1: 对，真的，
0: 对嗯。我看他一路带着你
1: 哦，真的就是从大三认识他、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0: 是，
1: 对，所以要跟他说话嘛，他好害羞、啊、
0: 可以
1: 那我可能会跟他说老师还好遇见你，我觉得我的人生遇到了很大的转变、但我也觉得人生是非常美好的一场冒险、所以谢谢老师。
0: 对啊，我觉得你的师徒之情是真的很令人羡慕的，这样跟着老师绝对没错。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支持新专辑。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譬如说演唱会的场次啦，或是可以跟你见面的机会？
1: 哦，最近我确定有一个会是在屏东的岩流趴
0: 啊，
1: 岩流趴，对然后会在5月23日好，
0: 是的。那如果相关讯息或其他的演唱的资讯，就搜寻你的
1: 脸书、IG 都一定会看到我发，我会随时跟大家更新。
0: 只要找到
1: 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 IG。
0: 没错，然后不管是实体或数位，请大家多多的支持。我还想知道，因为希子你现在其实就是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嘛？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台北人。
0: 你是台北人，那因为我觉得台北的步调真的都很快，
1: 是
0: 有没有一个属于你自己躲起来的空间？
1: 我原本要说家里，但其实我觉得家里不见得是你可以躲起来的空间因为你在家里也有在家里的不一样的压力，
0: 对
1: 我本来就住家里嘛所以可能会有更多需要去担心或去分担的一些家务事这样子自己躲起来的空间吗？只好把房间门锁起来
0: 对，你不要说得太明白，我怕有人去追你你是在这里啊
1: 对大概就是房间门锁起来，然后可能灯关得暗暗的
0: 我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就像我自己写歌，我会在角落比如说用枕头或者棉被围起来，就它就是一个属于我的空间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1: 对啊，
0: 对不对那你自己啊，就是又是主持人又是歌手又是创作者，你怎么形容现在的自己啊？
1: 哇，八爪章鱼，
0: 没有也是可以啊表示你什么都面面俱到。
1: 对，但我觉得想要形容自己的话，我可能会说我就是希子，我觉得不论我是哪一个身份，我一定会用我是那个角度跟身份去对待我的那个工作，做到最好。对，
0: 那我们就随时都看到八爪章鱼，他在哪里就跟着他走就对了
1: 对，欢迎大家追踪章鱼
0: 那最后我们来听歌好不好？专辑什么歌？
1: 有一首歌其实就摆在专辑最后一首
0: 就是 Outro 嘛，
1: 没错，
0: 我觉得很好就刚好在 Ending 的时候。
1: 对，
0: 这次有 Intro 跟 Outro， 那 Outro 你要表达的是什么？
1: 我觉得 Outro 就是我真正的非常非常实际的感受真的用音乐呈现给大家了没有任何的歌词但是你会觉得你就是身处在这个车水马龙的城市当中，有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但是呢你一直不断的往前你自己在听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也披着世界在转动着。
0: 对啊一边听这首歌，然后也让大家觉得世界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世界。
1: 是，
0: 所以问你这一题，未来创作你会更靠近世界呢，还是更靠近自己？
1: 其实我会想要更靠近自己，这是我的直觉反应。
0: 我相信那我最后就听这个 outro， 谢谢希子咯。
1: 谢谢各位哥，谢谢大家，
0: 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Candy。今天想要推荐一首开车时听的歌，尤其是长途旅程或是塞车时适合播放的歌曲，那就是邦乔飞的《It's My Life》。不仅热血沸腾，动感的摇滚节奏相当能够振奋精神。怎么 rock 的歌曲充满强大的能量，可以沸腾你全身的细胞哦。

0: 您知道吗？原厂附的隔热纸很多只是基本款，看得到不等于挡得住，选对隔热纸才能真正防晒与抗热。
1: MFSK 采用高规格纳米陶瓷科技技术，有效阻隔热源，保护视线。
2: 买新车请指定 FSK 高效隔热，持久凉感。
3: 最高的断熱フィルム FSK。
4: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5: 这一刻最美丽的时光，
4: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6: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7: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烧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6: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8: 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9: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林乃伟。花莲县马太安溪堰塞湖去年发生溃决溢流，导致光复乡19人罹难，5人失联。检方表示，只要是跟堰塞湖致灾相关的因素都会纳入调查，民众如有证据也可提供。万荣乡明利村村长林万成质疑，堤防破口与水利署工程疏失恐怕是关键，希望检方彻查厘清。罹难者家属也期盼真相早日大白，而水利署面对质疑，今天回应极端自然条件是灾害发生的主因，与开口提的设计无关。联合国旗下的世界气象组织不久前发布预测，圣婴现象将在年中回归，最快可能是5到7月，估计本次现象强烈。上次的圣婴将全球气温推上历史高峰。内政部消防署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受到圣婴现象影响，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提高，台湾今年汛期降雨和台风动态更具不确定性。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民众要及早完成防台防汛的准备工作，强化居家安全检查，备妥防灾物资，掌握最新气象资讯，以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冲击。刘世芳说，政府每年与大卖场合作设置防台专区，协助民众提前准备，同时可提前下载消防防灾1.通手机 APP 接收即时警报。今天上半天各地晴朗稳定，不过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表示，下午到晚间锋面逐渐接近，午后中部以北及宜兰转为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的天气，明天锋面通过台湾各地都有短暂降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以北有较大雨势，下周二

而受到华南云雨区影响，各地还是容易降雨，到了下周三四才会趋缓，天气转为稳定。温度方面，刘佩腾表示，明天及下周二东北季风影响，北部高温22到24度，明天晚间到周二清晨低温只有18、19度，下周三天气转为稳定，气温回升，高温再回到30度以上。此外，今天金门马祖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请民众注意。今天西南风偏强，明天东北风增强，今天到明天晚间，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屏东、台东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以上的收播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下午5:03。

傍晚的5:06，你现在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 Pop 国际线日韩专辑。안녕하세요こんにちは，我是 Cube。这个礼拜你过得好吗？节目一开场呢，为你送上的是在2025年出道的这一组怪物级的新人，他们是 Cortez。那马上在明天晚上5月4日的台湾时间的5点呢，就会发行他们第二张的迷你专辑 Green Green。那刚刚所听到的是专辑发行之前，想先来释出的新歌 Red Red。非常对比的这个名称。那刚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以他们擅长的嘻哈风格为主，加入了非常大量的电子配乐，呈现出一股90年代的复古感。不只是音乐，在他们的造型、他们的视觉呈现，在他们的 MV 当中，也都可以带你感受到一股很复古、很潮的街头感。继续呢，在请你听见的是来自日本的双人组合，他们是柚子。在今年他们发行了第19张的专辑，叫做新音。那透过这张专辑呢，想要带给大家最纯粹的音乐感受，同时呢，也透过这首同名单曲来捕捉最纯粹的内心的声音，来自柚子的新音。

继续呢，在柚子之后，再把这一股振奋人心的能量更加强、更加大。要来听到的是 Official Zenandism 他们所带来的全新单曲《Stardust》。这首歌呢，也搭配了提真一所主演的最新日剧《Gift》的主题曲。那这部日剧呢，它描写的是身障运动轮椅橄榄球作为舞台，那透过重重的难关，透过全力以赴的比赛，在过程当中体会到伙伴、家人与爱的珍贵。Official Zenandism 呢，也在相隔两年之后，今年的8月29、30即将要来挑战台北小巨蛋一连两天的演出。而目前呢，这个人气非常旺的他们，门票已经全数销售一空。

透过音乐节奏，透过柚子的演唱，感受到振奋人心的力量。这是柚子在全新的专辑《新音》当中的同名歌曲。而目前呢，他们也正在日本在举行这个自弹自唱的全国体育馆巡演当中。

歌让当时读国中的我开始认识周杰伦，也就是当时这个年纪让我开始对感情产生了好奇。而你心目中的可爱女人是什么模样？是让你面红的、温柔的，还是让你心疼又疯狂的可爱女人？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那些陪你一起走过的旋律，其实你的耳朵都会。哎，给力哟！打开 Pop Radio 的线上收听，把熟悉的感觉找回来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也搭配了日本的电视动画《魔法姐妹 Lululili》的片头曲。这首 Bobby 非常的洗脑，现在他们也重新以韩文来演唱，来发行刚刚你所听到的这个版本。那这首歌曲呢，真的可以让你感受到洗脑的魔力之外，也呈现出了女孩的青春活泼可爱。继续再来听到的是来自日本的创作歌手，他是 Noah， 他可以说是影歌双栖。那除了有新歌来推出之外，这也是他为了首次来主演由人气漫画来改编的日剧《奇旧之事复时殆尽》，由他来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片尾曲，这是 Noah 所带来的 Say Yes。

0: 九一七
1: 在一起，
2: 九一七
3: 九一七在一起，
4: 九一七在一起，大朋友。
5: 九一七在一起，一起来听好音乐，跟你分享来自南韩的兄妹党组合，他们是 AKMU 乐童音乐家，在今年的四月份发行了全新的专辑 Flowering。 那过去一直以来他们的音乐创作呢是非常有质感的，而这次的新专辑充满着疗愈的能量，也获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在宣传这张新专辑的时候呢，也非常罕见的聊到了妹妹秀贤近年遇到的身心问题，因为低潮让她失去了自信，后来呢是哥哥伸手把她拉出深渊找回快乐，两个人一同完成了这张全新的专辑。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听听这张 Flowering， 透过专辑里的音乐再次找回花朵盛开的能量。跟你分享在专辑里头这一首 Joy Sorrow A Beautiful Heart。

大家好，我是 DJ Emily。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宇宙人的好野。 Oh yeah， 我想这应该是大家的愿望吧。那么想要当一个吼雅郎呢，除了要努力的赚钱之外呢，还要懂得开心的花钱，这非常的重要哦。我发现啊，当你花钱的时候，你想到的是获得，耶，我得到了一件我很想要的东西，你买的开心，你就越来越丰盛。所以重点不是放在你花掉多少钱，而是得到多少，你就会越花越有钱。祝福大家都可以成为一个有钱有闲又快乐的吼雅郎。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5:37，在广告之后听到的是日本的不露脸歌手，他就是 Zuki， 这首全新的单曲零 Zero， 非常有趣，他是不露脸，但是呢，在这一首零 Zero 的 MV 当中，却是上演了一个露脸攻防战的戏码。到底经纪人要如何阻止露脸的机会发生呢？可以到这个官方频道找找这支 MV 来看看，非常的有趣。接下来再请你听到的就是现正在全球举行巡演的 BTS 全新的专辑《阿里郎》当中的这一首《Hooligan》。

在 BTS 防弹少年团的 Hooligan 之后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 EXILE 放浪兄弟。在去年的9月27号他们迎接出道24周年的时刻，其实在他们过去一路以来的历程当中呢，也推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系列，叫做 24 Carats。 在这个系列当中呢，这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要持续的成为拥有毫无杂质真正光辉的存在。而这个 24 Carats 的系列里头呢，也推出了不同的音乐歌曲，现在呢以24这个数字作为主题，在届满24周年之后，他们推出了 24 Carats Golden Best 精选专辑。刚所听到的是在这张精选集当中放浪兄弟所演唱的 24 Carats Gold Soul。继续呢，再跟你分享来自 NCT Wish 他们推出了首张的正规专辑 Art to Love。 在专辑当中呢，透过多样化的音乐魅力，让你感受到更加鲜明更加成熟的 NCT Wish。 跟你分享这一首主打单曲，专辑同名的 Art to Love 是以这个 New UK Garage 为基础的流行舞曲。而歌曲当中仔细听一下，它取样了这个 The Cranberries 小红莓合唱团的经典歌曲 Art to My Family。

0: 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1: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2: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3: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邀您一起加入环保爱地球行动。其实减少免洗餐具以及塑胶袋的使用，就是最有效的方法。请勿贪图一时的方便，造成环境的大大危害。我是 Vivian 徐若瑄，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爱地球。
4: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5: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4: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6: 大王 King of Pop。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音乐加了态度，流行更有深度，听你的温度，听我的态度，917在一起 Pop Radio。

广告回来，你所听到的是郑容和在他的首张华语 EP《唱和》当中翻唱至 Dan and Shay 的这一首《10,000 Hours》。那在今年的这个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当中呢，他也即将担任表演嘉宾，5月23号就在台北小巨蛋。时间是晚上的5:54，要为你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同样也是马上要来到台湾，他就是日本的歌姬中岛美嘉，在5月16号、17号会在北流举行他的最新的演出。那最近他也发行了这首新歌，节目最后就来听到中岛美嘉所带来的光。我是 Cuba，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下个礼拜也请你继续来锁定 POP 国际线，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今天要带大家回到华语乐坛情歌最辉煌的90年代，哈林、庾澄庆在1994年推出的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其中有一首老实情歌是用最单纯的旋律跟歌词唱出爱情里淳朴以及深刻人心的真心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味这一首经典老实情歌。

0: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1: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0: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1: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0: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1: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0: 上扬罗斯福，
1: 2935-3888。旅行是一场迷人的微电影，而您值得最好的剧本。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操刀，精心策划奥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之旅，精选深度联泊，省去无聊的拉车转场，优雅品味舌尖上的私房飨宴，随着专业摄影师的美学运镜，定格绝美光影，精致细节，极致专属，请搜寻好样旅游。
2: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3: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今天

晚上6:01，欢迎回来。每个星期天晚上好音乐听好听饱的音乐 buffet 时间，我是 DJ Ron。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曲婉婷，今天。

从昨天到今天到明天到未来每一天每一秒都希望能够给你好音乐，让你听好听饱，让你不感到孤独。 Coco 李玟，今天到永远。

我是音乐随身听 DJ Mivi， 生活中有笑有泪，有时因为失去而心痛，拥有而快乐，有时会觉得日子平淡简单，有时觉得人生无常，这些看似平常的种种都是我们的日常。喜欢一笔天之砖这首轻快的歌曲，唱着我们的日常，也提醒着我们要珍惜。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生活有时候像在绑公灰啊，打开 Pop Radio 的官方 App， 让好节目跟好音乐陪你一起扮演生活中不同的角色。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晚上7:15，这一段给你的歌曲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边听边骂人的歌曲。王心凌，劈你的雷正在路上。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

0: Pop 宅急便。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住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最 chill 的生活态度，最临场感的即时动态，追踪 Pop Radio 电台日常官方 IG， 带您掌握娱乐大小事。
2: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平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晚上7:32，周杰伦最近推出了新专辑。那如果问你，周杰伦歌曲所有当中，你最印象深刻

Hi, this is DJ Luz. 不管你现在是在捷运，还是在散步，还是在开车，我都希望你非常的幸运。就让这首歌让你带来永远的幸运吧。Music 来自于 Kylie Minogue 的。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真人说。大家拢讲免钱的上贵，啊，你敢知免洗愈贵？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不仅会危害健康，更制造出大量不可分解的垃圾，对环境跟健康都造成重大的伤害。请跟我一起拒用免洗餐具，减速过生活，安心享用无负担，自己的地球自己守护。我是真人说。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环保，爱地球。
1: FSK CT 冰透系列隔热纸，结合业界顶级隔热技术与超强耐候性，是科技与安全的平衡，清晰视野，全程守护，
2: 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高效防晒，长效防护，符合交通部安全指引。
1: FSK CT 冰透系列，让清凉与安全一路相伴。
3: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4: Pop 大王 King of Pop，
5: 我是 Mike 张怀浩，想和我在一起吗？快下载 Pop Radio 专属 APP， 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

晚上七点四十八分，欢迎回来音乐宝贝时间。刚才听到来自张若凡《等待被理解的人》。在爱情的世界里，等待也是爱情的一种方式。No name。

0: 全世界都在听。
1: 格力基蛙，我是珍珍 ，Pop Radio 陪伴我在日本读书的每一天，一个人也不寂寞。
2: 是我的好闺蜜珍珍，我也要加入全世界都在听。

0: 帮他加油打气。
1: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想念台湾，想念家人，想念好友，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让他们，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
2: 请到 Pop Radio App 最新消息，进入全世界都在听活动专区，完成录音及照片上传，你的声音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哦。
1: 更多详情，请上 Pop Radio App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
3: 好样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联手打造，专精澳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等绝美路线，透过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播，为您省去拉车奔波，严选在地私房飨宴，以摄影师美学视角定格最动人的欧洲光影。好样，让每次出走心都像少年时般雀跃，快上网搜寻好样旅游。
2: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青春发行。
1: 我是新手妈妈，
2: 我是斜杠妈妈，
3: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2: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4: 德意假发。
5: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6: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整。
7: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晚上的8:01，不论你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角落，不论你所在的地方是白天、中午、下午、晚上或凌晨，是晴天、雨天或是阴天，当你打开收音机、打开电脑网络收听、打开我们 Pubber Radio APP， 听到好音乐，你就不是孤单一个人，还让还有很多人一起陪伴着你。本周华语歌坛的寿星李翊君，当年帮《还珠格格》唱的片尾曲《玉帝》。

而说到当年《还珠格格》这个八点档的电视剧，所有人常常会想到的就是我们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的这一首《当》。

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

0: 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1: 您知道吗？原厂附的隔热纸很多只是基本款，看得到不等于挡得住，选对隔热纸才能真正防晒与抗热。
2: MFSK 采用高规格奈米陶瓷科技技术，有效阻隔热源，保护视线。
3: 买新车请指定 FSK 高效隔热，持久两感。
4: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5: 哈，排行榜
6: 第十名，周慧，我一个人唱歌。
7: 我一个人唱歌。
6: 第九名，阿琳，幸福在歌唱。第八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第七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8: 为什么你总爱
6: 上。第六名， Arkis， 想你了。第五名，孙燕姿，飞扑而下。第四名，哈库，爱的沙漏。第三名， FFO， 俊熙，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第二名，许富凯， IC 爆冰球乐团，爱丽甘姆王。第一名，周杰伦，乡间的路。
5: 锁定每周三晚上七点 Pop 排行榜，让你掌握最新最快的中文新歌讯息。
9: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0: 音乐把费的旋律非常的多，但有些歌是忘不掉的，只要一听就会哎记得哟。那些旋律总会悄悄地留在心里，陪你走过不同的日常。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晚上8:19，梁静茹《美丽人生》专辑里同名歌曲《美丽人生》。本周东洋影坛的寿星就是《美丽人生》日剧的女主角长盘贵子，主题曲《Beats》，今晚在看得见月亮的山丘上。

当年和我们长盘贵子一起主演美丽人生的男主角是谁呢？就是我们木村拓哉先生 One and Only 木村拓哉。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Candy。今天想要推荐一首开车时听的歌，尤其是长途旅程或是塞车时适合播放的歌曲，那就是邦乔飞的《It's My Life》。不仅热血沸腾，动感的摇滚节奏相当能够。

0: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1: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0: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2: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0: 脑神经专科医师徐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3: 豪华自成风范
4: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3: 2.0升油电与500E4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4: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3: 新时代旗舰房车
4: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5: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晚上的8:30，听到歌曲来自玉置浩二《Friend》，歌手和歌迷之间，歌迷常常听着歌手的歌一起成长，而歌手也从和歌迷的互动当中得到不同的养分。李宗盛写给歌迷的歌，你们。

的问题不要在歌友会再讨论了。这歌是写给你们的，刚才这歌里面这些人物都是我在行业里面见到的，这些人一定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像自己可以认同的样子，所以我一直想写一个歌献给你们，告诉你们我对你们的感觉。今天这么远我们见面了，多难得啊，是吧？

听完李宗盛的你们，本周华语歌坛寿星还有这位，也祝福他早日康复，他就是张宇。这首歌很像在结婚典礼上面父母对新人的祝福，张宇给你们。

0: 8月23日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1: 新闻浮光掠影，真相追根究底，不问颜色，只求是非。政治舆论一语道破。
2: 我是黄伟汉，每周一到五上午8点到9点，我在 Pop Radio Pop 撞新闻。伟汉直播 on air， 带您撞出新闻真相。
3: 哎，小心！
4: 啊，珊珊上怎么有碎玻璃？好痛！
5: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麟，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0: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日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日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6: Hello， 我是音乐创作人黄韵玲，好音乐丰富你我生活。刚才你听到的音乐都是由 Muse 的社团法人中华音乐著作权协会授权合法播出，合法安心播出好音乐。Muse 是你最佳的好伙伴。
2: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日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7: 我是小人。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 Pop Radio。

晚上8:36，华语歌坛的寿星季佳松，水破落地难收回2009版，水破落地难收回2009版。

不论你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角落，阿浪感谢你陪伴阿浪今天三个小时音乐把费的时间，希望你的耳朵有听好听饱。我们下个星期天晚上六点到九点音乐把费再见哦，愿上帝保你，我们下周见。 Kawana I can make you feel

我是 POP 装新闻节目主持人刘碧荣，我要推荐的是方大同的《才23》，这是一个年轻朋友推荐我听的歌，我细细品味了他的歌词，也爱上了这首歌。回想我23岁的日子，那真是个青春年少，多美的日子啊！听着歌，从淡淡的感伤中，你会更珍惜现在。推荐给所有过了23岁或者快要23岁的朋友。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5月3号礼拜天晚上的9点钟，在刚才呢阿让的这礼拜天的音乐宝贝之后呢，Sharon接手这一个小时呢，要和大家来闹着玩音乐。没错，今天还是Sharon来帮着 Q 代班。好，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场呢，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也是呢这个比赛出身的这位歌手皮兹阿里，他即将在7月份呢迎来他个人的第一次的专场演唱会，送上他的这一首《拼一个浪漫》。

开场呢，披萨里的拼一个浪漫的这个他的安排的曲风，让我觉得有一种呢这两千年代的一种味道。所以呢，在开场之后呢，炫软就安排了连续两首呢这个在两千年当红的美国的乐团。刚才呢的第一支是来自 Nickelback 的 How You Remind Me， 2001年的歌曲。接后的是呢 Daughtry 道奇乐团呢2007年的 Over You。 那这一段呢，这回顾两千年的这个音乐风格的话呢，炫软用孙燕姿的这一首两千年的开始懂了来做 ending。

0: Top 最正点的主持人林书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可以在放空时候听的歌曲，是许光汉的《想去哪》。大量合成器的堆叠，营造出了梦境般的氛围，一起来听听看哦。
1: 忘记海洋的余光在绿色的水里，
2: 你还要我等多久？
3: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2: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3: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2-3房8985-1166，
4: 公园悠悠。
5: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6: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5: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7: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猫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猫咪。
8: Pop 大王 ，King of Pop。
9: 有些讲不出嘴的情话，不一定要说出口，用行动代替就好。快到 Pop Radio 的脸书粉丝团以及官方 IG 按个赞，不漏接任何偶像动态和最新的消息，用行动展现你的热爱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回到音乐现场的9:18，这一段呢开场的歌曲轩仁安排，这一首呢是来自这个饶舌歌手艾米丽的一张新的专辑《悲剧演员》当中所收录的同名歌曲《悲剧演员》。那他自己说呢，这个创作的起源呢，或者他的这个创意的来源是来自他对自己周遭的这个人物的观察，包括他自己，然后还有妈妈。就是呢，他也说一句我觉得蛮有哲理的话，就是如果没有低潮，没有悲剧的情节发生的话，很难映照出幸福的感受或者幸福的价值。来听这首艾米丽的《悲剧演员》。

常觉得就人生的这个意义或者价值常常是在不断冲突的经验或者是比对的一个状态下呢去探索出来的。刚才的歌曲艾米丽的悲剧演员之后呢，接着送上的是来自美国的这位歌手以及将在9月份要来台湾开唱的 Post Malone。 Wow

Post Malone 之后呢，沈仁和大家一起来听的是一支呢很独特的这个音乐哦，他们崛起在80年代的这支日本团体，他们叫做 Pizzicato 5。 那这个5呢，这本来是指说团员的人数，但是呢在这个很神奇的就是呢，就快要这个发片之前呢，其中的一位这成员就决定突然又退出，所以他们其实实际上是四个人的组合。这支团体在当时的这个日本乐坛上面呢，这走的是很不一样的，就是相对于这主流的这个日本的曲风是很独特跟另类的，把这有一些南欧的风味带进了他们的创作之中。和大家一起来听这首呢 Pizzicato 5的 Bossa Nova 3003。

我是 POP 抢先报的主持人康仁俊，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呢，是曾沛慈的《数到十》。其实我们就在生活当中哦，常常会遇到啊，可能不知道在怎么做抉择的时候，像我呢，就会让自己来个倒数计时。其实也在倒数的时间里面啊，让自己重新去调整思绪，所以不要害怕改变，因为这些改变呢，可能会带来新的机会跟成长。一起来听曾沛慈的这一首《数到十》。

0: 一趟完美的欧洲旅行绝对不该是走马看花。好样旅游，资深职人团队为您精心策划澳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绝美路线，坚持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泊，过滤疲惫的拉车时光，优雅品味在地私房享宴，以独家摄影师美学视角，从容定格专属欧洲光影，顶级体验，用心把关，请搜寻好样旅游。
1: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9:33回到音乐现场，学完这一段的安排四首歌曲，先送上这首呢 LCY 吕植宇的《你又让我疯了一点》。

他的歌名让我想到了这个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卡通、哦、就是 Shimmer and Shine。 然后呢这个 Meghan Trainor 之后呢，刚才的是 Kylie Minogue 的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也是他很经典的一首呢代表的舞曲。在接下来要安排的这首歌曲、哦、这本来呢Shimmer在抉择的时候呢一直在想说，诶，是要这首呢还是另外一个延续这舞曲的风格，这个继续播一首这 Groove is in the Heart 这个 Delight 的作品，还是呢这个后来我 Final 的送上的这个转折，就和大家来听一个从这舞曲转到一个比较呢这个relax 然后有一点点这个 jazzy 的这个作品。这是呢 Joanna 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

连续的这个舞曲节奏哦，从开场的这个吕志宇的这首歌曲《你让我疯了一点》之后呢，分别听到了这 Meghan Trainor 的近期的新歌《Shimmer》。

是 Amy 李明一，我要跟大家呢来分享，就是呢，如果你出游的时候啊，你都已经要出去外面玩了，对不对？那你一定要听这首歌，因为它就会让你整个心情是直接提到最高点，然后呢又很轻松，就是不是那种过度兴奋，是刚刚好的那种开心。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5: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海洋的丰富生态需要我们来保护。我是屏东县长周春米，生活中我随手关灯，自备环保杯、购物袋，只有地球保护好，所有生物都可以轻呼吸。我和 Public Radio 邀您一起守护海洋生态，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6: Pop 大王 King of Pop。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8: 温蒂漫步，
7: 音乐家的态度，流行更有深度，听你的温度，听我的态度，就一起在一起 ，Pop Radio。

进入呢今天 Sharon 代班 Q 的闹着玩音乐的最后一个阶段，这边呢安排两首歌曲，先来听许富凯他所发行的这张新的这个闽南语的专辑里面所收录的《对我祝福》。

徐富凯在这次他的新专辑里面啊，我觉得他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这种唱腔，还有这种诠释歌曲的这个唱法。好，刚才的歌曲呢，对我祝福，雪人接着就要送上今天呢雪人代班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 Selena Gomez 的 Love On。 那么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天的晚上，下个礼拜六呢就回到雪人自己的节目，6点钟开始3个小时的音乐 buffet， 雪人再和大家一起呢在空中享用音乐大餐喽，我们下周见。

收音机前的你 Pub Radio APP 前面的你，在厨房料理时，你喜欢加入哪一味香味呢？我是音乐Buffet的 DJ 阿让，在料理时，我喜欢加入这首山下达郎的 Recipe 来帮美食提味。2019年木村拓哉所主演的日剧 Grand Maison Tokyo 天才主厨餐厅的主题曲，每当这首 Recipe 的音乐在厨房响起，阿郎就会幻想自己是米其林大师，可以在我们厨房里面大展身手。2019年山下达郎 Recipe， 希望用这首幸福的食谱烹饪幸福，为你的人生加入幸福美味。

0: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1: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今天是谁？
1: 是谁呢？
2: 是谁呢？
3: 今天谁来玩音乐 ？Play music, have fun。
4: 这里是 Pop Radio 联播网，你现在收听的是 Play Music， 我是今天的 Play DJ 刘恩君君君。今天特别来到台湾发行我的第一个单曲《和光同尘》。今天这一小时想用音乐陪你一下，也想跟你聊一些比较真实的事情，像是比赛的过程、喜欢的歌，还有我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之后的一些感受。如果你刚好也在通勤、在发呆、在做自己的事情，希望今天的歌可以刚刚好陪到你哦。第一首歌我想先放我自己的新单曲《和光同尘》。那这首歌其实是在说我们都是宇宙里很渺小的一个生命，那难免我们会遇到挫折、失败或者是一些很低谷的时刻，那即使在那样的时候也总会有属于你的那束光。那束光可能是朋友、家人甚至是宠物，但它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彼此照亮、彼此扶持，就有机会一起走出低谷，甚至成为彼此前进的翅膀。希望这首歌可以在你有点低的时候陪你一下，送上这首我的新单曲《和光同尘》。

刚刚的那首是我的新单曲《和光同尘》，那我的 MV 也已经上线咯，大家可以到 YouTube 观看、点击、按赞，也可以打开小铃铛。那刚刚那首是比较走内心一点的歌曲，接下来这一首会稍微现实一点哦。靠关系这首歌，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有点苦笑，因为在比赛或者在这个行业里，有时候你会很单纯的相信努力就够了，但慢慢也会看到这个世界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不过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地方是它没有很负面，反而是用一种比较轻松甚至有点幽默的方式在讲，就很像在说好啦，这就是现实，但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做自己。如果你最近也有一点点怀疑人生，这首歌应该会懂你，带来这首大营的靠关系。

刚刚那首是大影的《靠关系》，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很多人都有故事哦，就是陶喆的这首《普通朋友》。有一种关系很微妙，就是你们之间好像不只是朋友，但也永远到不了别的地方。在比赛或者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其实也会遇到这种距离。有些人你特别在意，但你又不知道该不该更靠近。这首歌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很用力，但每一句都很真实。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普通朋友，这首歌应该会有感觉哦。送给你这首陶喆的《普通朋友》。

我是 Pop 抢先报的主持人康仁俊，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呢，是曾沛慈的《数到十》。其实我们就在生活当中哦，常常会遇到啊，可能不知道在怎么做抉择的时候，像我呢，就会让自己来个倒数计时。其实也在倒数的时间里面啊，让自己重新去调整思绪，所以不要害怕改变，因为这些改变呢，可能会带来新的机会跟成长。一起来听曾沛慈的这一首《数到十》。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台语乐坛今年最梦幻的联动，许富凯 ICBO 冰球乐团，爱丽钢舞帮。许富凯全新台语专辑现正预购中，和乐音乐。
4: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5: 好样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联手打造，专精奥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等绝美路线，透过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泊，为您省去拉车奔波。严选在地私房享宴，以摄影师美学视角定格最动人的欧洲光影。好样，让每次出走心都像少年时般雀跃。快上网搜寻好样旅游。
6: Pop 大王 King of Pop
7: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把频率调整好 ，Pop Radio 每晚都陪你 chill all night。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今天是谁？
1: 是谁呢？
2: 是谁呢？是谁？
3: 今天谁来玩
4: 音乐
3: ？Play music, have fun。
0: 这里是 Pop Radio 联播网，你现在收听的是 Play Music， 我是今天的 Play DJ， 来自马来西亚的新人。

恩、刘恩君、君君。那这一段我想聊一下，我觉得蛮酷的歌手就是方大同。那方大同对我来说影响蛮大的，他的音乐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很耐听，是那种不会腻的风格。那这首《爱爱爱》表面听起来很轻松，但其实他在讲的东西很深，是关于感情、关于选择、关于人。我很喜欢这种，第一次听觉得很好听，但听很多次之后，就会越听越懂他歌词的含义。如果你平常会认真听音乐，那这首歌你一定会很喜欢。来听这首方大同的《爱爱爱》。

刚刚那首是方大同的爱爱爱，那很可惜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也很希望可以再听多一点他的作品，也希望他现在是一个没有病痛的小天使。那刚刚他的那首歌是比较轻松一点的，接下来我们来换个感觉，就是萧亚轩的《潇洒小姐》。那这首歌也是我之前的比赛歌曲之一，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这种歌，因为这首歌可以提醒你，其实你可以很做自己哦，不用每件事情都去解释，也不用每个人都很懂你，有时候潇洒一点反而会更轻松。如果你今天刚好需要一点自信，这一首歌送给你，萧亚轩的《潇洒小姐》。

刚刚那首是萧亚轩的《潇洒小姐》，那之前我在比赛的时候有唱过这首歌，也有跳舞，真的好累好累，真的很佩服这些唱跳歌手的体能。那接下来我想要推荐这首魏如萱的《Have a Nice Day》，那她也是其他电台的 DJ 哦，她也拿了两座金曲奖，真的好羡慕，我也希望以后我可以得到金曲奖。那我也会朝着他去继续前进，继续努力。那我们一起来听魏如萱的 Have a Nice Day。

Hello， 我是 Pop 有够劲的主持人怡佩。今天要推荐大家一首歌曲，是一首蛮复古的日文歌曲。相信大家也许在年轻的时候或是小时候都有看过这个动画影片，就是宫崎骏的《龙猫》的主题曲《Tonari no Totoro》。这首歌曲我觉得很适合在假日的时候听，听完这首歌会觉得很轻松。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啊，这个比较复古的电影啊，其实再重新回去看一次，你会有不一样的体验。我觉得最近在重新回去看《龙猫》的时候，会觉得天哪，对于一件事情要保持着初衷，可能你看到龙猫的时候你要相信它，我觉得这才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我觉得会让大家很开心的《Tonari no Totoro》。

0: 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1: 可是
0: 你还有想问的吗？
1: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2: 我是央宏诊所田明宏医师。你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0: 今天是谁？
1: 是谁呢？
2: 是谁呢？是谁？
3: 今天谁来玩
4: 音乐
3: ？Play music, have fun。
5: 这里是 Pop Radio 联播网，你现在收听的是 Play Music， 我是今天的 Play DJ， 来自马来西亚的新人刘恩君君君。刚刚前。

面几首歌都比较有一点点情绪，接下来这首我想放一首比较温暖一点的阿琳的《幸福在歌唱》。我自己很喜欢阿琳，因为她的声音很有力量，但又不会让人有距离感。这首歌有一种感觉是，好像你本来有一点累，但有人轻轻跟你说，没关系，慢慢来。它不是那种很夸张的快乐，而是一种很真实、很刚好的温暖。如果你今天过得有点普通，甚至有点累，这首歌也许可以让你轻一点点哦。来听这首阿琳的《幸福在歌唱》。

刚刚那首是阿琳的《幸福在歌唱》，那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一个人听，就是周兴哲的《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周兴哲的歌一直都很直接，就是把

想念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一个人了，但当那个人真的不在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很多地方都变得不一样，可能是吃饭、走路，甚至是发呆。这首歌没有很复杂，但就是那种越听越安静的感觉。如果你最近刚好在想一个人，这首歌可以陪你一下。来听这首周兴哲的《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不喜

刚那首是周兴哲的《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那接下来这首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曲，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他的歌一直都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就是你一听就知道是他。这首歌讲的是陪伴，但不是那种很黏的陪伴哦，比较像是你知道对方一直都在，就像太阳跟地球一样，看起来很远，但其实每天都围绕着彼此。我觉得这种关系很难得，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真的要好好珍惜哦。送给你这首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大家好，我是音乐随身听的 Jerry， 今天我想来推荐一首适合在通勤时候听的歌曲。人来人往的交错路线，上班下班的急促与疲累，都可以用这首歌的节奏来 refresh 一下你的情绪。我们来听 Ed Sheeran Bad Habits。

0: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1: 请问你是哪里人？
2: 我当然是地球人喽。
3: Let's do something for the Earth。我是桃园市长张善政，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随手关灯、关水，并随身携带环保餐具。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Action！
4: Pop 大王 ，King of Pop。
5: 大家好，我们是
6: 葡萄不愤怒。
5: 我们心目中的 pop 大王是周杰伦，锁定917，让 pop radio 永远与你在一起。

0: 今天是谁？
1: 是谁呢？
2: 是谁呢？是谁？
3: 今天谁来玩
4: 音乐
3: ？Play music, have fun。
0: 这里是 Pop Radio 联播网，你现在收听的是 Play Music， 我是今天的 Play DJ， 来自马来西亚的新人刘恩君君君。这一段的最后两首歌，我想放比较有情绪一点的，就是阿桑的《叶子》。阿桑的声音一出来，其实很多人都会有感觉。那这首歌讲的是孤单，不是那种很热闹的难过，而是你明明在人群里面，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有时候我们不会说出来，但音乐会帮我们说出来。如果你今天刚好有一点点空，或者有一点点安静，那这首歌很适合你，送上这首阿桑。

0: 思。
1: 那节目的最后，我想再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马来西亚的新人刘恩君君君。那我的新单曲《和光同尘》的 MV 也已经上线啦，大家可以到 YouTube 点击按赞，打开小铃铛，可以关注我的 IG 和脸书，名字是 Junjun Official， J-U-N-J-U-N Official。 我会分享更多资讯在我的 IG 和脸书上。那我们来听 Blackpink 的 Jump，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我是音乐随身听 DJ Mibi， 生活中有笑有泪，有时因为失去而心痛，拥有而快乐，有时会觉得日子平淡简单，有时觉得人生无常，这些看似平常的种种都是我们的日常。喜欢一笔田馥甄这首轻快的歌曲，唱着我们的日常，也提醒着我们要珍惜眼前，活在当下。想把这首喜欢的歌曲与大家分享，一笔田馥甄日常。

0: 二至三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Pop Radio。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至51平。

917在一起 Pop Radio， 你收听的是 B 面最精选，我是 DJ 妮亚。安排的第一首歌来自曹格的 Superwoman。

今天的时间是5月3号，待会就是5月4号，然后紧接着下个周末就会是母亲节的到来。大家应该订餐厅了吧？这个跟情人节一样重要，这个就跟安太岁是同样的道理，一定要在母亲节的时候好好的感谢妈妈为我们付出的一切。所以刚一系列安排了 Superwoman 以及她爱了我好久，还有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 Missia 的记忆，想说用这一段节目小小的向妈妈就是秀一下我们的 respect。 妈妈其实这个角色非常的不好当，她既要当黑脸又要当白脸，她既要主持家里的正义，同时又要整理家里的整洁。在所有的面相上看来，我认为最强的 PM 其实才是妈妈。爸爸大概就是你知道家里公司里面的总经理或董事长，他出一张嘴，爸爸只要讲话，妈妈就要赶快去实现。所以我觉得妈妈在家里的重要性，其实从我们小时候慢慢的到长大，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所以这一段我就送给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的主持人苑小婉，今天要推荐一首歌曲，叫做 Golden 黄金哦。这是一首非常洗脑又充满力量的神曲，随着一部动画影片爆红，当你觉得害怕不敢往前迈进的时候，不妨来听听看，希望这黄金般稳固的力量可以包围你，想象一下自己就是那个王者，命中注定让你勇敢前进哦。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日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4: 新闻讲是非，正经不正经，我是康仁俊。每周一、三、五中午12点，我在 Pub 抢先报，听我连环报。
5: 大王King of Pop，
6: 在唱片的 B 面里，有些不被注意到的歌反而最真，也最容易让人想起那些还没获得解答的问题。爱丽高姆邦，也许答案就藏在 B 面最精选的旋律里头。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在四月刚发行单曲《绕路》的 Aline， 这首歌是想要庆祝她20周年巡回演唱会打造的主题曲。而这首歌其实我觉得也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好好的在深夜内化自己的情绪。歌里面描绘了在几万公里的颠簸之后，学会了遗憾和和解的释怀。这个 MV 也请了非常多的大咖来演，就是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我个人非常喜欢听这首歌。
1: 心像旅店，梦寐心意到退房的时间。

来自梁静茹和卢广仲合作的《不是我不明白》这首歌，男女合唱，其实当年在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曾沛慈和林宥嘉曾经演唱过。我觉得他们演唱的版本也非常的精彩，而且一直很好奇为什么这首歌在 KTV 却没有真的上排行榜，真的非常可惜。就是麻烦大家去 KTV 的时候可以热烈的点它，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但我也不是很确定点不点得到啦。另外一首，这个是之前在 aespa Karina 演唱之下，歌又火速的在社群上面翻红，来自 Karen CC 的《爱你但说不出口》。宝贝

0: Pop 宅急便。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明星来做客，直播即时互动，好康赠票抽奖，礼品大方送。加入 Pop Radio 脸书粉丝团，随时接收 Pop 新鲜事。

来自萧敬腾的约定你，而且这么浪漫的情歌，大家知道当时他其实是搭了一个中国的舞台剧叫天龙八部。约定你跟天龙八部的关系我是八竿子打不着啊，我的天，但我觉得这个组合很有趣，重点是我很喜欢萧敬腾演唱约定你里面深情的感觉。另一首，这个是来自蔡淳佳的 Love You。

刚过完的那个礼拜四，大家有感受到寒意吗？就是天气忽然降温到18度到21度，而且因为下雨的关系，那个寒意啊，真的是会冷到骨子里。为什么呢？因为我穿太少了，就是忽略了看一下天气这件事，平常都会提醒听众，结果自己竟然忘了做到。然后偏偏刚好那一天又下了大雨，于是整个人非常的狼狈。我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去劝大家到底就是今天要带外套还是要带雨伞，因为严格说起来，看了一下下周的天气，一样也都是下雨，然后那个温度大概也是在21度到31度之间摆荡着。我就问我们到底要怎么穿，只能带一件外套咯，就冷的时候稍微遮一下，然后平常的时候大家就穿个短袖，以免中午出去买饭的时候让自己就是着凉了，或者是晒坏了，就是啊，太复杂了，现在的天气怎么报啊？我觉得天气气象报告真的好厉害哦。来自藤井风的 Overflowing。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0: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5: 台语乐坛今年最梦幻的联动，许富凯 ICBO 冰球乐团，爱丽干舞帮。许富凯全新台语专辑现正预购中，和乐音乐。
6: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7: 旅行是一场迷人的微电影，而您值得最好的剧本。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操刀，精心策划澳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之旅，精选深度联泊，省去无聊的拉车转场，优雅品味舌尖上的私房飨宴，随着专业摄影师的美学运镜，定格绝美光影，精致细节，极致专属，请搜寻好样旅游。
8: 最 chill 的生活态度，

0: 最临场感的即时动态，追踪 Pop Radio 电台日常官方 IG， 带您掌握娱乐大小事。
1: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3: 我是张栋梁，想和我在一起吗？快下载917 Pop Radio 专属 App， 917永远和你在一起。

来自蔡依林的 Fish Love。 一开始听的时候你会在想这是什么海王钓鱼之歌吗？其实他讨论的是一个很深的概念，这个是来自美国心理学家这个叫 Dr. Abraham， 他在讲 Fish Love 的理论，就是去讲说人们常会以自我为中心的爱其实并不是真的爱对方，其实很有深度，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看 Fish Love 的时候真的不是海王，也绝对不会是什么钓鱼的理论，但 Fish Love 其实并不代表悲伤，它其实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爱情里面真正的人性。

Hello， 大家好，我是 Pop 国际线的 DJ Cube， 今天要跟你介绍一位我很喜欢的新生代的创作人，他就是吕允。在他的音乐当中，除了可以听见新时代的想法之外，也可以透过他的音乐创作，帮你的心情来抒发一

0: 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1: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0: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2: 现在时间晚上12点整。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917在一起 Pop Radio， 你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这里是 B 面最精选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妮啊，一样在这里准备好听的音乐给你。哎，我们这个刚好放完了连假，然后大家都还好吗？我觉得能够睡饱三天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流年，可能节气，总觉得好像就是越来越需要睡饱这件事情。过去常常会熬夜到四五点，然后就是早上起来去上班，中午睡个午觉，我好像就觉得够了。但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十二点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被被盖在身上，然后把眼罩戴上，我才会觉得 OK， 我真的进入休息状态。每一个人找到自己休息的方法不同，但我觉得终究我们还是要为自己的身体找到一个可以不用再动，好好的回归到自我的那一种感觉。送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林忆莲的《无言歌》。

0: 收录在盖亚专辑里的这一首无言歌，林忆莲在诠释的过程跟她这整张的专辑概念，其实跟她自己本身研修多年的瑜伽有关。大家也知道夏天要来了，我在此慎重的以前皮拉提斯老师的身份跟大家说，皮拉提斯不会瘦，真的不会瘦，除非你一个礼拜你可以练三次以上，而且每一次的强度都非常高，也就是你有做足够的重量，而不是只是在那边拉伸。其实拉伸你自己在家就能做，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我学生每次都跟我说，老师我求你，我今天可不可以拉伸就好。我们的任务其实是希望你能够找回健康的体态，并不是说让你来这边舒服，所以大家要先搞清楚自己的目的，我们不要忘了初衷。然后还有除了在课堂上上课之外，你要想一个礼拜每天24小时，然后你去乘以7，你每天只有来这里，每个礼拜只有来这里3个小时，你就期望自己瘦成一道闪电，还不如被闪电劈比较快。哎，不是这样讲，总之是想要跟大家讲，8分靠吃，2分靠练，但这2分的练，它决定了你这个瘦可以瘦多久。夏天要来了，奉请各位女孩好好注重体态与健康。来自洪佩瑜的《你是自由的》。
1: 当然生活结束这一切。

0: 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咯。
1: 啊，你怎么知道？
0: 你的手机通知啦。
2: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0: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2: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0: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有时候会想，艾莉刚姆棒，打开 Pop Radio， 也许某一首歌就会给你答案哦。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欢迎回到 B 面最精选，我是 DJ 妮亚。刚刚前面有讲到关于这个瘦身与减肥，我个人就是一个减肥专家，因为从小到大我试过那种来路不明的减肥药，我也试过运动，我也试过就是什么埋线啊、中药啊，各种你听过的偏方以及正当的方法，唯一真的能够让你瘦下来而且永远不会复胖，真的只能靠运动。因为你有肌肉了，你的基础代谢提升了，它就可以帮你去消耗你多吃的热量，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要考虑减肥，先把运动习惯建立起来，才能让你瘦下来的每一个脂肪跟每一公斤都不会再回来找你。

来自无限的逆逆。刚刚前面讲到了关于运动，如果说在夏天之前想要减肥的话，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常常发现大家其实没有吃饱这个观念，大家就是便当来整个吃完结束走，但是却忘了自己的肠胃能不能容量这样的饭量。有的时候饭量太大，你全吃完把你的胃撑得越来越大，于是你每一餐就会等比的越来越增加，那倒不如去仔细的感觉身体。这个步骤超重要。你只要知道你自己吃饱了，你就该把筷子放下，无形之中你可以节省掉非常多的热量，也可以让自己创造热量赤字，才能渐渐的达到你自己想要的身材。来自艾怡良的贪。

0: 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1: 可是
0: 你还有想问的吗？
1: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2: 我是央宏诊所田明宏医师。你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迎回到 B 面最精选，我是 DJ 妮亚。上个周末我去了大巨蛋看 One OK Rock 的演唱会，那一份激昂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消灭掉，所以想要在这一段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很喜欢的 One OK Rock 的作品。他们最新的专辑 Detox 其实里面探讨了很多关于社会、关于这个战争、关于斗争，然后还有如何从里面找到自己跟疗愈自己。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One OK Rock 的 Tropical Therapy。

有在关注 1OK Rock 的粉丝应该知道，塔卡近年其实深受恐慌症之苦，在很多时候他其实陷入在自己不管是创作或是思绪上的混乱。于是在那天演唱会，他演唱 Tropical Therapy 的最后一首歌词，最后一句歌词时，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到他眼睛里面含着泪水，这就有一点像是他真心的投入在这个歌词里面，然后唱到让他悸动的部分。就算是现在在讲这个情境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还是会动容，所以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一首 Tropical Therapy， 以及接下来的这一首 Delusional。

这一首 Be The Light 其实就像是 One OK Rock 送给我们的歌，也是歌迷想要对 One OK Rock 说的话。我们是双向的在给予彼此能量，演唱会的时候你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乐团受到粉丝的祝福，而粉丝也受到乐团音乐的感染，我们在这之中创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最后一首，这个是 One OK Rock 的 Last Dance，

0: No smoking, no vaping, no drugs, no harm。我是义工蔡依林，我禁烟，我骄傲。电子烟、加热烟已经开始崛起，它没有浓厚的烟臭味，所以你都会觉得说，哦，它一定是无害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它是一个流行，是一种时尚。但重点来了，研究呢已经证实，尼古丁的浓度是非常高，甚至更高。这些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呢，一直都会存在。新兴烟品确实真的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Get your right choice. Say no to all tobacco products.
1: 珍爱地球，我拒绝二手烟。Pop Radio 联播网与董事基金会关心您。
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3: 我是小雨宋念宇。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 Pop Radio。

0: 来自电影音乐编曲大师 Hans Zimmer 和 Ray 的合作 Click Clack Symphony， 这首歌非常的经典，而且我也很讶异 Ray 竟然请到了 Hans Zimmer， 据说是 Hans Zimmer 自己举手说我想要加入这首歌的制作，所以特别在最后一首介绍一下这首最后一首歌，这个是 Coda Line 的 We Were Only Young。917在一起 Pop Radio， 这里是 B 面最精选，我是 DJ 尼亚，下个礼拜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一样在这里准备好听的音乐等你，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我们勇敢迎接明天的上班日，下个礼拜天见咯，晚安。
1: Walking alone in the city, hearing the sound of the rain, I thought that I saw you on Fifth Street, I suddenly miss you againRemember the night in the taxi, you said you were moving away, holding your hand.

0: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1: 现在时间凌晨1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Pop Radio。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有些人感受生活的方式就像满枯叶回绿，不用急，打开 Pop Radio， 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就好。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坐在不起眼的角落，我看着人来人往的慢动作，你就背对坐在我这方向3点钟。我点了一杯饮料给你，他的名字叫做塔吉拉波。
1: 我想和你梦话，
0: 我猜想你可能是在等待你的那个谁。

角落。我原本以为今天心情还不错 Baby sorry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我是徐富凯，我全新的台语专辑《昂阿咪》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0: 我是黄韵玲。大量的塑胶制品会残害海洋生物，是自然环境的超级杀手。拯救地球就从你我做起，随时自备购物袋，停止使用塑胶袋，拒绝一次性免洗餐具，就可有效减少垃圾量。没有污染就没有危害。我是黄韵玲，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塑救生命，护地球。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大家好，我是奎刚。我心目中的 Pop 大王就是伍佰。锁定 Pop Radio， 流行永远和你在一起。

0: 掌握最夯新闻时事 Pop Radio 带您分析市政，挑战真相，
1: 探究最新政治话题。 Pop Radio 给您深度专访，犀利对谈，
0: 新闻能量满点，时事快速掌握，
1: 请听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桃竹苗 FM90.7。
2: 现在时间凌晨3点整。
3: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Pop Radio。

0: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1: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0: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2: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0: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有些在深夜播放的旋律，就像在跟自己说：“你就是我的心肝宝贝。”跟着夜晚的 Musical Night， 一起好好照顾自己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1: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2: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

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邀您一起加入环保爱地球行动。其实减少免洗餐具以及塑胶袋的使用就是最有效的方法，请勿贪图一时的方便造成环境的大大危害。我是 Vivian 徐若瑄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爱地球。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我是詹涵雅，想和我在一起吗？快下载 Pop Radio 专属 APP， 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

0: 城市轻旅行。
1: Hello， 我是 Uno Life 光听你说的主持人 Uno 赖宇农。桃园啊，不止山线好玩，海景也超精彩。从竹围渔港和永安渔港串起46公里的海岸线呢，其中包含许厝港湿地、草踏沙丘、观音藻礁和新屋石户等景点，还能漫游步道或自行车道体验山海链接的行程啊，让你一年四季都能够欣赏到不同的样貌。快跟着我一起到桃园，感受珍珠级的海景之旅吧。
0: 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现在时间凌晨4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那些陪你一起走过的旋律，其实你的耳朵都会。哎，给力哦！打开 Pop Radio 的线上收听。把熟悉的感觉找回来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1: 可是
0: 你还有想问的吗？
1: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2: 我是央宏诊所田明宏医师。你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0: 我是戴佩妮。大量的塑胶制品会残害海洋生物，是自然环境的超级杀手。拯救地球就从你我做起，随时自备购物袋，停止使用塑胶袋，拒绝一次性免洗餐具，就可以有效减少垃圾量。没有污染就没有危害。我是戴佩妮，我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救生命护地球。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917在一起 Pop Radio。

0: 一趟完美的欧洲旅行绝对不该是走马看花。好样旅游，资深职人团队为您精心策划澳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绝美路线，坚持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泊，过滤疲惫的拉车时光，优雅品味在地私房享宴，以独家摄影师美学视角从容定格专属欧洲光影，顶级体验，用心把关，请搜寻好样旅游。
1: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1: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2: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

0: 你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Hello， 我是音乐创作人黄韵玲。好音乐丰富你我生活。刚才你听到的音乐都是由 Muse 的社团法人中华音乐著作权协会授权合法播出，合法安心播出好音乐。Muse 是你最佳的好伙伴。
4: 城市轻旅行。
5: Hello， 我是 Uno Life 光听你说的主持人 Uno 赖宇农。桃园啊，不止山线好玩，海景也超精彩。从竹围渔港和永安渔港串起46公里的海岸线呢，其中包含许厝港湿地、草踏沙丘、观音藻礁和新屋石户等景点，还能漫游步道或自行车道体验山海链接的行程啊，让你一年四季都能够欣赏到不同的样貌。快跟着我一起到桃园，感受珍珠级的海景之旅吧。
4: 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6: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7: 对工作讲究的你，也该用同样讲究的 FSK AT ATAP 冰钻超强防晒膜。隔绝99%红外线及99.8%紫外线，降低温度，防止玻璃飞散，提升安全性。FSK AT 冰钻超强防晒膜，舒适空间完美打造。
8: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9: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0: 生活有时候像在办公会啊，打开 Pop Radio 的官方 App， 让好节目跟好音乐陪你一起扮演生活中不同的角色。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这里是 Pop 中央新闻，时间6:22。刚才呢，我们说到今年第一季台湾合法旅宿的数量是没有太大的变动，但是呢，为合法立馆的旅宿家数则是来到了1174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2家。而这主要都是来自于非法日租套房的增长哦。不过呢，相对的，台湾的民宿市场表现的则是相当不错，因为截至今年3月，全台湾的合法民宿已经有12693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30家，而未合法民宿的立馆家数则是有541家，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4家。而这样的表现呢，跟地方政府积极稽查，导致呢原先立馆家数增加或歇业是有所关联。因此呢，观光署也将继续来督促各县政府积极查核，优化我们台湾整体的观光住宿环境。

这里是 POP 撞新闻。在基隆市的中山区，这几年是陆续出现了不少大型社区，但是这些社区因为靠近港西连外道路，因此呢，每当这里的货柜车经过港西连外道路伸缩缝时，所产生的噪音就对于当地民众产生了影响。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之前的相关单位进行了会勘之后，高工局是承诺他们将会启动港西连外道路隔音墙延长的规划设计。而初步规划呢，会先针对德安交流道前后临近民宅路段来优先施作。而高工局说，他们将会视年度的预算状况，如果说经费有余裕的话，就会在今年之内来发包，而最慢也会在明年完成相关的施作，希望说呢，可以让当地民众有一个更安静的生活品质。

嗨 ，DJ 路是要跟你分享一首我在通勤很喜欢听的歌曲，尤其你在非常拥挤的车厢里面，你快发疯了，你想脱逃，对不对？这首歌就给您吧 ，Music 来自于 Janet Jackson 的 Escapade。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探索、提问，发现自己的独特天赋，打造国际移动力，让孩子快乐学、主动学。115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0: 撞新闻。
1: 这里是 Pop 撞新闻，时间6:33。我们知道呢，为了减轻在高房价时代选择租房子的朋友他们的生活负担，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推出了不同的补助方案。而继续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台北政府最近呢正式宣布的台北幸福租民间租屋加码补贴方案，只要是呢符合中央300亿元扩大租金补贴专案的资格，并且呢涉及在台北市，如果是单身青年，每个月可以额外获得1000元的加码补助，而已婚家庭则是加码2500元，而且如果是育有12岁以下的子女，每名孩童呢还可以再加码1000元，并且呢是不设上限。而这个台北市加码方案的申请期限是到明年的3月31号，所以说有兴趣的朋友记得来上网查询相关资讯。

时间6:38。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要寻找自己想居住的地点时，很重要的一个考虑面向，可能就是家里附近有没有公园。而像是在桃园市，他们这几年是推动

了全龄共融公园的计划，完成了好几座旗舰型的特色公园。不过呢，这么多的公园资讯也需要一个平台来进行相关整合，所以呢，继续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桃园市政府在最近呢是推出这个放游桃园玩公园的游戏场主题网站，这里面整合了全桃园366处的公园游戏场资讯，让民众可以依照行政区小朋友的年龄层跟设施类型来进行相关搜寻。而市府也发表了一本公园探索指南的书哦，这个电子书也跟网站同步上架，因此呢，对于桃园市公园资讯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来上网查询这些相关资源。

这里是 Pop 撞新闻。我们知道呢，现在因为少子化，加上许多父母都是双薪家庭，必须要来上班，因此这几年有关于学校的课后照顾是越来越热门。不过呢，为了让这些参与课后照顾的老师有一个合理的收入，最近的新竹市政府宣布，他们从这个学期开始是正式调升了儿童课后照顾班以及呢身心障碍课后托育班的教师授课终点费，调升了20%。

而新竹市教育处说呢，目前的国小教师的钟点费已经是依法调整，但是呢，课后照顾服务中央还没有纳入统一调整范围，因此他们决定率先全台比照中央标准来办理，预计在调整之后，可以让新竹国中小300多名教师因此来受惠。

0: 我是 B 面最精选的 DJ 妮亚。
1: 你还记得坚持梦想的自己吗？在前往梦想的路上，是不是常常觉得自己是寂寞的？想要推荐给你这一首来自 Pink 的 A Million Dreams。 这首歌其实是收录在大娱乐家里面的一首插曲，而这首歌却是成为鼓励

0: 小心！
1: 啊，三三三怎么有事？玻璃好痛！
2: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伶，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3: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4: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5: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6: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7: Pop 大王 King of Pop。
8: 大家好，我是 Ariel 蔡佩萱，我心目中的 Pop 大王是徐佳莹。锁定 Pop Radio， 流行永远和你在一起。
9: 全世界，
10: 全世界，
11: 全世界都在听。
12: 家是每个人的避风港，守护家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安装防霾纱窗，搭配气密窗。我是大和赏气密窗经理黄子佑，我在土城收听 Pop Radio。

0: 撞新闻。
1: 这里是 Pop 撞新闻，时间6:51。虽然说呢，现在因为 AI 科技的出现，让我们的医学领域是再次取得很大进步，但是还是有些疾病是难以医治。而其中一个相对于常见的状况，就是所谓的视力丧失，尤其呢是因为遗传性或者是神经退化所引起的失明情况，更是难以逆转。不过呢，今天节目最后要跟你分享这一篇最新研究，里面是提到说，基因疗法有机会为部分的患者带来重见光明的可能。这怎么回事呢？而在介绍如何让失明患者重见光明之前呢，我们要先知道，在眼睛里面这个相当重要的视网膜，它里面的感光细胞一旦呢有受损的情况，通常就很难自然修复。不过在这个研究中所使用的基因疗法是透过将健康的基因导入细胞来补充或是替代这些缺陷基因，使这些细胞呢可以重新的获得功能。因此在研究里面，科学家是将特定功能基因导入了患者的视网膜细胞，而因此呢是成功改善了患者的部分视力受损情况。因为呢接受治疗患者在光线感应能力跟视觉辨识方面都有出现改善，而且有部分人甚至可以重新辨认物体轮廓或者是移动方向。而因为这种方式呢不需要更换细胞，而是直接修复它的功能，所以呢研究人员说，这种基因疗法主要是针对因为基因缺陷而导致的视网膜疾病，例如说遗传性视网膜退化，而它的治疗是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而虽然说初步来看呢，这份研究是取得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成果，但是就有专家提到说，目前的基因疗法主要还是应用在特定的遗传疾病，而对于其他类型的视力问题，例如说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等等，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所以说呢，在短期之内可能还没有办法看到基因治疗使用在眼科的临床治疗上面。来到节目尾声，明天早上6到7点，也不忘持续锁定 Pop Radio 北部 FM 91.7、桃竹苗 FM 90.7，或者使用 APP 来线上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7点钟的 Pop 撞新闻，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家好，我是 Pop 大国民的主持人钱子。今天要为您推荐的歌曲是五月天的《拥抱》。这首歌收录在五月天199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爱情万岁》里头。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阿信写给同志的歌曲，也是他看完了白先勇的小说《孽子》的致敬之作。像是最近有很多的演唱会，您也去听了五月天吗？现场听，所有的回忆都涌上了心头，也推荐给您。

0: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1: 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听众朋友早安，今天是115年5月4号，带您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宜兰地区及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花莲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北部及宜花高温约22到25度，中南部及台东高温约28到32度。入夜后，北台湾低温18、19度，中部及花东低温20到22度，南部低温23、24度。提醒民众留意温度变化，适时添加衣物。金管会最新公告，寿险业今年截至2月底，外币保险商品的新契约保费收入大约是新台币1037.54亿元，其中传统型保单占比大约85%，投资型保单占比大约15%。保险局副局长蔡火炎强调，消费者购买外币保险商品应该特别注意外币贬值的汇损风险，以及未来是否确实有外币需求。
2: 那因为外币保险商品的保费跟给付，还有保单借款费用等等，各项的收付币别都是外币，所以受益人未来领取这个保险金的时候，可能因为保单计价的外币贬值，导致结汇为新台币之后产生汇损，所以提醒消费者购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汇率风险，同时要审慎评估这个自身的这个保障需求跟汇率风险的承受能力哈，以及未来是不是有外币需求。那另外就是这个外币保险商品收付币别是特定国家的货币啊，所以也要特别注意这个啊那个货币的这个发行的国家哈，是不是有一些政策巨变或经济不稳定的情形哈，那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保单价值或是投资成果。
1: 外币保险商品在币别部分主要区分为美元、澳币、人民币。金管会保险局指出，寿险业今年截至2月底，美元保险商品新契约保费收入约为32.67亿美元，澳币保险商品新契约保费收入约为0.27亿澳元，人民币保险商品新契约保费收入约为0.36亿人民币。总统赖清德原定上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因中国大陆打压紧急暂缓行程，2号发文表示已经抵达史瓦蒂尼进行两国交流。赖清德昨天下午前往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两项重要计划简报，指出战略储油槽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与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分别为守护稳定、开创成长，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合作计划。赖清德表示，史瓦蒂尼是台商前进非洲的重要门户，期盼

与史瓦蒂尼持续深化经贸合作，借由台湾产业创区园区吸引更多台湾企业来史瓦蒂尼投资和培育人才，带动就业。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在立法院卡关，分别由主席郑丽文、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力推的3800亿元加 N 国民党团版本，以及传出有多数国民党立委支持的框列8000亿元，国民党团内部仍然无法达成共识。民众党团人士表示，由于国民党态度尚不明朗，民众党团会先备妥两个版本，包括只有第一批军售的4000亿元版本，还有加上第二批军售8000亿元版本。不过，民进党团坚持1.25兆元，但民众党团人士表示不可能接受，因为完全不合理。美国与伊朗的战事持续维持僵局。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对美国提出14点方案，内容包括美军从周边地区撤离、解除封锁、解冻资产、支付赔偿、解除制裁，各战线包括黎巴嫩停止战争，以及对霍姆兹海峡建立新管控机制，主要分为3个阶段：第一，逐步开放霍姆兹海峡。第二，伊朗可依据零储存原则，在实现届满后恢复纯度3.6%的浓缩活动。第三，德黑兰建议与阿拉伯邻国展开战略对话，建立涵盖整个中东的安全机制，目标是30天内从停火过渡到结束战争。以上就是这节整点新闻。

0: 多方观点，不同视角 ，Pop 撞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Pop Radio Pop 撞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庄宇杰，欢迎大家锁定我们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是 FM91.7， 桃竹苗是 FM90.7。那听众朋友当然可以透过 App 来收听，或者是现在也可以直接来看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了，我们现在已经上线了。等一下，对于我们讨论的内容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的话，都欢迎留言给我们。那当然也麻烦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官方频道。917 Pop Radio。 好，进入到五月了，现在大家今天明显感受到天气变了，没错呢，因为梅雨封面报道了抱歉。好哇，受到这个梅雨封面跟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这个礼拜天气变得非常的不稳定，从今天开始下雨。虽然说呢星期三星期四呢好像呢天气状况会稍微变得比较稳定，短暂放晴，不过呢从星期五到下个礼拜呢，提醒大家又会有下雨哦，这一周天气变化比较大，如果呢对于这个天气变化容易过敏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还有外出要记得打伞哦，以及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另外呢，在五月还有什么样的新制我们要来这边提醒大家的呢？首先呢五月嘛又要报税了，对不对？好，今年的这个所得税要开始来这个要报税啦。好，那今年是到六月一号为止哦。那不过呢，在今年是有一些新制的，包含像是说呢，基本生活费呢有调高3000元，预估呢会有202万户来受惠哦。这个减税的利益大约是有129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那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一个有关于驾照的部分哦，因为高龄换照的年龄从原本的75岁要下修到70岁了。你满70岁驾驶呢，必须要在换照之前接受医生的检查。那么呢就可以免费的来参与交通安全教育以及法规的课程，那么经过检查合格的话呢，驾照就可以沿用到75岁咯。好，那再来就是因为受到中东战争局势的影响，所以呢国际油价就持续攀升了。那么政府为了要稳定大众运输票价，还有减轻这个运输业者的一些营运压力哦，所以呢交通部就针对了全台大约是9万辆的计程车来提供所谓的油价补贴。那么补贴的对象呢是全国合法登记的计程车哦，不包含纯电动车哦。那每一辆呢最高可以补到6000块，每一公升呢可以折抵5块钱，且可以使用到115年底哦。那么驾驶人在8月底之前呢，都可以来提出申请，所以要提醒大家可以赶快去把握自己的权益了。好，另外呢，还要来看到。

0: 就是这个农业部呢正式公告修正禁止饲养输入或是输出之动物的名单哦，有增加哦。从5月1号开始呢，全面禁止一般家庭来饲养包含像是浣熊、河口鳄啊，还有蝮蛇科以及呢蝙蝠蛇科等这些比较有高度危险的动物哦。所以提醒大家呢，接下来呢在饲养宠物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过呢这一个新制呢其实哦也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蛮有相关的，也就是我们家中的毛小孩。现在毛小孩呢应该不仅仅是只称猫猫狗狗啦，也有很多人会养其他的动物、哦、对，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一些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饲养的话呢，一方面现在是禁止啦，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应该也是要好好的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来饲养他们、哦、因为毕竟呢这些动物他们生长的环境呢可能不一定适合台湾，或者是不一定适合你家，所以呢要特别注意了。但是今天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毛小孩这样子的议题呢，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哦，其实台湾的毛小孩，那这里泛指猫犬，好，就只有这两种，数量是已经在2020年超越了15岁以下的新生儿，也就是说台湾现在少子化，但是呢多毛小孩化、哦、好，那当然这之间的差距呢越来越多，到了2023年的时候，其实毛小孩呢早就已经多出了新生儿超过10多万只，那必须强调呢这些还是有就是晶片的毛小孩们，有些没有晶片的毛小孩们呢这个数量可能是更多的。那当然呢现在这个家庭有很多人都已经有养猫猫狗狗了嘛，尤其呢像是我家就是有养狗狗的，所以我今天呢想要特别呢来跟大家聊聊这样子的议题哦，家中的这个以前我们都谈孩子的照顾嘛，那现在毛小孩的照顾呢也变得相当相当的重要哦。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宠物行为专家熊爸来到我们的节目呢，来跟大家呢好好的聊聊你家的宠物年轻的时候很可爱，但是他们会变老，而且他们变老的速度比人类快很多，你的心准备好了吗？然后你家的所有的这些措施都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先请熊爸跟大家打招呼。
1: 好，瑜伽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熊爸你家有养宠物吧？
1: 有，我们现在一只也开始进入
0: 中高龄。
1: 对
0: 、欸、中高龄的狗狗呢真的是我觉得完全跟你的刚开始领养他们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差距非常非常大，有一天就是你会有感受到这个明显的差距就出现了，因为像我们家的狗狗它可能就是在7、8岁之前它都活蹦乱跳，那我们算幸运，因为我觉得到10岁之前它都活蹦乱跳，但大部分都在7、8岁，然后到了这个10几岁的时候我就很明显感受到，就是前天他可以做到的事情今天他突然间完全不行，他就是后脚突然没力然后就跳不上去了，
1: 老了。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有在保养啊，为什么就是好像哎，这是老化。
1: 对，有时候主人都很不想面对这样的事情。
0: 对，没错，但是越不想要面对所以我们就越应该要好好的来趁早做准备。所以今天我要先来请教一下熊爸，我们常常会讨论到所谓的这个高龄犬了，那真的在这个狗狗界或是猫猫界，好，我们先讲狗狗，好，我们今天聚焦在狗狗，因为毕竟有太多动物了。
1: 对，
0: 好，那就是如果以狗狗来说到底几年算是高龄啊？
1: 其实因为狗还是有分品种啊，
0: 對，
1: 像我们知道某些大型犬它可能寿命比较短、那或者很小只的也可能跟其他狗狗的、年纪寿命不一样、一般我觉得5、6岁之后就大概进入一个比较中老年的。
0: 你看5、6岁你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话，5、6岁都还是 baby 的感觉。
1: 而且我碰过太多主人都觉得他的狗还年轻，可能8、9岁，但突然有一天就状况就很不好，
0: 是不是？就是真的是在8、9岁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他们会一夕之间，
1: 对
0: 那个活力，对整个，而且他们的这个，我觉得年龄或者是他的这个活动力并不是这种缓步，我觉得他是长这样子，如果大家现在有看到那个我们的直播，他是这样然后就是突然间爬升，就是他的那个你会觉得他的年龄爬升的非常快。所以以前在那个坊间我们都有看到一种数字说什么几岁相当于人类几年，这个好像还是有不同的犬种有不同的分类。
1: 对，因为
0: 对不对？
1: 比如说像鱼这样的柴犬，
0: 对，我们家是一只柴柴，它今年17岁
1: 了。碰到的

0: 柴犬真的说15到20甚至超过20的都有，
1: 真的。
0: 对，然后我教学过曾经年纪最大的记录也是柴犬来上课，
1: 真的
0: 14岁来上课，
1: 哦，
0: 就他活到了19岁，所以你会觉得啊，14岁这么老了还要学东西吗？你看他还有好多年可以活，
1: 他就是学老那个活到老学到老。
0: 对对 对, 對，但有的狗狗可能我听过9岁啊或是10岁都不到10岁的

0: 所以这个都很难说了。
1: 这个其实也跟譬如说狗狗的基因也都很有关系。
0: 对，像台湾前一阵也流行养这个伯恩山，
1: 对，
0: 但像伯恩山平均寿命就是比较短。所以主人养这个时候一开始就要有心理上的想法跟准备。
1: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大部分领养或是就是饲养狗狗们应该有一个蛮核心的想法，就是希望有些陪伴。
0: 是是是，
1: 对，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高的心理准备，叫做有的时候虽然这个陪伴的过程非常愉快，但是你必须接受它可能会比你早先一步离开。
0: 对，所以像我现在养米克斯啊，我觉得他现在9岁，
1: 对
0: 啊，应该还有蛮多的时间。
1: 哎呀，珍惜每一天啦，真的 是。不过像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狗狗它毕竟的寿命来讲相对于人类真的是短许多，那是不是我们为了要帮助它呢来做这个健康调理，或者是说呢早一步预先知道它有没有可能一些疾病发生，要来做一下所谓的健康检查，你有建议就是从几岁开始要做吗？
0: 其实我觉得健康检查这个事啊，跟当然年纪有一些相关啦，但一般我认为大概2岁3岁可能平均每年都做一次，但像8、9岁或是10岁之后都可以考虑半年做一次，尤其像我的上一代的狗，
1: 你的上
0: 一代就是上一代，我的狗大概都活到3只都平均超过15岁，但曾经它就是像我每年都做检查，
1: 对，
0: 才刚检查完我记得也没有多久，突然间这个比如它身体的一个肿瘤就对，然后长得非常快，然后瞬间就状况就
1: 好。其实我觉得熊爸的例子应该也发生在不少的饲主身上，然后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那么早发现。那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呢？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你还要我等多久？
3: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2: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3: 3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2至3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4: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5: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6: 你们的问题到得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得意假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7: 一趟完美的欧洲旅行绝对不该是走马看花，好样旅游资深职人团队为您精心策划澳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绝美路线，坚持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泊，过滤疲惫的拉车时光，优雅品味在地私房享宴，以独家摄影师美学视角从容定格专属欧洲光影，顶级体验，用心把关，请搜寻好样旅游，
8: 掌握最夯新闻时事。 Pop Radio 带您分析市政，挑战真相，
9: 探究最新政治话题。 Pop Radio 给您深度专访，犀利对谈，
8: 新闻能量满点，时事快速掌握，
9: 请听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桃竹苗 FM90.7。
10: 豪华自成风范
11: Lexus All-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10: 2.0升油电与510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1: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1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1: All-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1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1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4: 有些议题不会立刻被讨论，就像满枯叶回绿，但 POP 撞新闻会带你慢慢看见那些世界上重要的变化。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我觉得这个社会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状态，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也许是三明治族，下有小上有老，可能还要再多一只老，就是我们家的狗狗。就以我现在的例子完全 exactly 就是因为就是、我有小朋友，然后我这父母亲也都还健在嘛，然后我家有一只老狗。那像我之前就真的是有一阵子突然很忙，在公司来讲都要来请假，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可能偶尔会生病，我们家的狗狗也要看医生，然后前阵还要住院，要陪住院等等之类的。但是既然养它了，你就要好好的照顾它啦，所以也希望它可以陪我们很久很久，那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可以陪它很久啦。但是在这个老犬的照顾上面呢，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都要先做好心理准备啦。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其实我们就以柴犬为例好了，因为刚在广告当中跟熊爸在讨论
1: 柴犬，对
0: yes、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柴犬好发那个失智啊，但也许是因为柴犬的平均寿命相对于其他的狗狗可能也是稍微长一点点，
1: 长，对的，
0: 那也就是说呢，很有可能其他的狗狗呢还来不及走到失智呢就已经上天堂了，但是柴犬的话就比较容易经历得到。但是在照顾这个失智的老狗这个问题哦，我觉得它是一门功夫欸，
1: 是
0: 因为就跟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要照顾老人家这个长照非常非常像哦，你要处理他很多大小的事情。然后因为像有如果听众们现在就是有家中有老狗狗甚至有失智狗狗的这些猫小孩家长们应该真的很有感，因为像我们家狗狗它有时候晚上就会起床，那起床之后你就不知道它走去哪里，然后我就发现它会走到厨房然后站在那里，它自己也不知道要干嘛。
1: 其实讲到这个啊，这个柴犬真的是蛮，我常常大家都说我都常常在讲柴犬的坏话，因为这狗种它
0: 碰太多了，
1: 是它就比较固执，甚至当然近几年碰到这种所谓的天使柴越来越多，可是早期我们在照顾的很多柴犬都非常固执，甚至脾气不太好，
0: 对，
1: 所以到了老年需要我们要去帮助它的时候，哇，碰到这个又固执脾气又不好的时候，处理起来相对又更困难，甚至很多主人在因为他这些狗可能要帮助他，要常抱他碰他摸他，然后还会被咬伤，
0: 没错，
1: 这种机会蛮高的，
0: 对，真的很不容易耶。所以其实我们都希望这个狗狗可以健康的就是生活着，然后陪伴在我们身边，但不可避免就是他可能到了老年他会有一些器官上面的就
1: 是
0: 会老化嘛，那在这个时间的这个照顾就会有一些些的比较不容易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尽可能的防患未然哦，所以我们也想要请教一下熊爸，其实狗狗在老化，虽然我自己好了，我可能就真的比较不差，但我觉得我已经很仔细了，就是我还是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昨天很年轻，今天突然变老，还是其实他有一些什么征兆，我们可以提前做准备。
1: 好，一般就跟我们其实可以想一下人的这个老化的状况了。举例比较常会比较有感的，像视力。因为眼睛会退化，
0: 对，
1: 那当然外观上也会有一些改变，比如说感觉好像有点浊浊的雾雾的，那甚至发现他走路好像容易撞到，那开始会靠墙贴着边边走，因为他可能有点看不太清楚，所以你会好像我们手会摸着东西走路的感觉，它会靠着墙。那另外就是一些日常过去简单的动作，像刚刚雨姐说这个怎么跳沙发跳床，其实那个都已经是很明显的，我讲的是从比如说他平常的趴下坐着，但过去他可能趴下要起身的时候他动作是很
0: 敏捷，
1: 对，但你会发现他怎么现在起身怎么好像有一点点没有像之前这么样的顺利，甚至在坐趴的动作，一般正坐他可能很快的可以坐或者是很顺利的趴，但是像这种关节有点退化的时候，他在坐的时候可能会翘姿势，就是会动一下然后慢慢的坐，或者就不是这么像之前你会看到很快的很顺畅的做这样的动作，那另外还有就是牙齿 好，牙齿它可能过去吃东西都好像很顺利，那发现它开始会有点挑食物，或者是比较大比较硬的，它可能就
0: 开始不吃，
1: 对，不太吃，那这个时候。

0: Pop 撞新闻。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知道现在台湾呢已经进入到所谓的超高龄社会了，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呢，他们必须要照顾这个长者，但是我

0: 我们比较常可以看得出来的啦、
1: 嗯
0: 啊、不然像一般简单的像有的一样会有一些白毛白头发的出现、啊、
1: 对对
0: 这个也是会
1: 胡子
0: 对对对、
1: 嗯、对、
0: 啊、这种一般也是常可以见到、
1: 嗯、
0: 但这就是看主人跟狗狗之前过去的互动、
1: 嗯
0: 啊、你有没有在、真的跟狗狗很好的良好的这种关系你的观察当然就会更加的、敏锐
1: 嗯、欸，不过我觉得除了这些动作行为上面可能你会有一些些观察得到嘛就像那个刚刚熊妈有讲、嗯、就是如果你跟你的狗狗每天都这样玩那或是每天都看着它的一些这个生活起居你会很明显的察觉得到说它的那些动作可能开始变得不太一样
0: 是
1: 那是不是其实在狗狗的情绪上面也可以稍微察觉得到、
0: 哦、一般开始比较年纪大会比较黏人一点点、
1: 嗯、哦会对不对
0: 对年轻的时候呢、嗯、
1: 他很做自己、尤其是柴犬
0: 就他出去对他会去探索、
1: 嗯啊、
0: 他会做很多的、自己去做很多的活动、嗯、但你慢慢发现、欸、出去他怎么开始也不太玩了、
1: 嗯
0: 啊、以前会对狗狗有些敏感会叫啦还是对某些有反应、
1: 嗯、
0: 怎么觉得他变乖了
1: 对喜欢腻在你身边
0: 对但其实不是真的变乖啊、嗯、就是很多事情对他来说也渐渐没有这么重要那当然对他来说、就是、
1: 看开了
0: 没有就跟 主人的部分就更重要就会比较黏、嗯、其实这也是最近发生我在我们家的事情
1: 想听你们家狗狗怎么了
0: 因为前一阵子我就去、宜兰工作21天会分开、
1: 嗯、
0: 那这21天在分开前呢刚好我在、收拾行李跟东西那过去呢我在、教学上都会跟大家讲收行李的时候不要让狗看到
1: 因为他们就是小朋友啊
0: 就他会知道你收行李就是要出远门或离开
1: 对对对
0: 心情就会很差、
1: 嗯、
0: 但我家的狗从来不会这种状况所以我收行李是不用担心他的、嗯、因为他是从小就教很独立就我去了21天他哭了21天、
1: 啊、
0: 这21天我还特别要找
1: 那你有跟他视讯吗
0: 没有用有他还会对着镜头哭了、
1: 啊、真的對對對哭给爸爸看
0: 哭得很大声哭到那个邻居都抗议了这让我很惊讶所以
1: 紧
0: 急因为我没有办法赶回来所以紧急我就找了很多的这个朋友啦、
1: 嗯、
0: 保姆啦、
1: 嗯嗯、
0: 然后陪伴啦、啊、这样
1: 對让他就借由玩然后来就是让他分散他注意力對對對對對對對
0: 真的觉得哇、哦、怎么会这样子我家狗也是怎么会有这种状况那很好玩但第21天结束之后回来我把行李东西放一放它又恢复正常、
1: 所以就是 交叉验证得知他那21天真的是为你而哭
0: 而且当时我们很紧张就是哇他
1: 生病还是
0: 对因为他居然9岁多了嘛、嗯、
1: 对
0: 但有可能因为这样就突然间情绪压力大啊、
1: 嗯、
0: 这个焦虑的情况更严重
1: 嗯
0: 就还好回来我一回来之后他就
1: 好了
0: 就恢复正常但过去这事之前完全没有发生
1: 那之后要带他出差了吗
0: 没有再来我自己要很注意收行李的时候要不要
1: 看到每次在跟学员讲然后但自己从来没有认真做但现在就是要
0: 对因为之前我们有教他、嗯、其实他就很独立的啦不会是因为这样常常我回家离开他根本就无所谓但就这一次就反应很大、
1: 嗯、但我觉得真的有些有养那个狗狗的人齁应该就很有感我觉得狗狗真的非常像小朋友很像就是有些狗狗他们的那个情绪啊心思都很细腻
0: 是因为、嗯、其实当然年纪越来越大可是他的心智永远就停留在一个小朋友的阶段
1: 對啊對啊
0: 對、所以这养永远长不大的一个小孩
1: 對
0: 那
1: 好可爱
0: 这场我们 最常碰到就是这狗狗平常过去很乖啦、
1: 嗯、
0: 越乖的狗狗常常主人更容易忽略很多事情、
1: 嗯、
0: 因为刚刚讲到这个行为嘛因为你会觉得、嗯就像我会觉得他就很乖啊他就很独立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就是、嗯、他是一只训练有素的
0: 狗狗对所以同样的会吵的小孩有糖吃乖的小孩常被忽略
1: 好可怜啊所以这时候我觉得那个做家长的你要更注意你们家的狗狗的
0: 对因为
1: 他们会惯性隐藏
0: 对对对有的他就很容易表达、
1: 啊、
0: 所以像这种情况更需要就主人每天像你平常每天回家、他是什么心情来欢迎你、
1: 嗯
0: 或是你离开这个都可以去关注那也都会建议家长、家里都要有这种所谓的监视器、
1: 嗯、
0: 因为你会觉得他过去我上班的时候他都乖乖在家里睡觉啊
1: 对
0: 所以你会一直以为他乖乖在家里睡觉、
1: 嗯、
0: 但真的他很多的焦虑情况你会没有办法发现
1: 他看到你的时候就表现得很好
0: 对所以也因为这些事情呢、嗯、我们家我们这个本来狗狗住的 只有一只监视器，现在有变了三只，各种
1: 我懂，就是怕他躲起来哭，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就在你面前很坚强，然后但是就是等你们离开之后，他会躲在角落哭。
0: 对，所以还是要多多注意啊。
1: 嗯，真的。那另外一方面，当然我觉得除了说我们刚刚讲到情绪嘛，那还有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就是说食欲。
0: 食欲，
1: 嗯，食欲变差也是齁。
0: 当然因为这个有可能跟健康的方面有关系，所以都会建议每个主人啊，就是有关吃的部分啊，尽可能都是狗狗我们给它吃什么，它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吃完吃干净，尽量不要狗有挑食的问题。
1: 我们家狗超挑食，
0: 所以这就很麻烦啊。今天它一不吃饭，你没有办法知道它是不舒服还是它有挑食，
1: 它不想吃。
0: 对，所以如果狗狗的吃饭的饮食的习惯很好，就像我们家真的凶山
1: 训练有素，
0: 对，它一旦今天不吃或吃的慢，我大概就可以推测它可能不舒服，不然的话你很难去清楚，因为有时候很小细微，因为它不会讲，而且狗狗的忍耐力又很强，它不会那么容易看到让你看到它不舒服。
1: 我们家的狗狗就是它真的很挑食，不过我也会，譬如说它喜欢特别喜欢吃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它今天连那些它喜欢吃的东西它都没有想吃了，我就知道不对劲了。
0: 因为像我上一代的一只狗在
1: 凶恶，
0: 对，当时它离开的那一天也是它平常都吃得很好，就早上突然不吃，我就觉得不太对，因为那时候它16岁了，那我刚好在中午工作，
1: 对，
0: 临时赶回家，对，我的最后一面还是没看到。
1: 哎呦，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做家长都不想要面对的，所以我们尽可能还是就是早一点点察觉啦。反正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察觉，然后尽可能的就先提前帮他们做一些准备啦。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比较多就是有关于说要从哪一些狗狗的征兆来察觉它开始有变老的趋势，那哪一些日常保养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有多久没有听见一首很像自己的歌？第一次看到这个歌词，随手改了几个字，就变成丹尼工作的模样。

他一直在练习他的音量，歌声在他的心中回荡。他也许不曾怀疑过你的寂寞，他播你爱的歌，在音乐一二三，我把自己的感动推荐给你，来自歌手 Hush 的作品《衣柜歌手》。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探索、提问，发现自己的独特天赋，打造国际移动力，让孩子快乐学、主动学。115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0: Top 撞新闻。
1: 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毛小孩可以陪伴我们很长久，但是如果以这个物理的条件上来看的话，大部分的毛小孩可能会比我们早先走一步。那在面对这样子的毛小孩的离开呢，就像刚刚我们在广告的时候有跟熊爸聊，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们，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我是不是在哪一个环节没有顾好，很难走出来，
2: 就常常会是这样，会变得很自责，觉得我没有好好照顾，尤其真的，其实像我

0: 过去一个例子也是一样，就是这个妈妈完全都走不出来，嗯，
1: 对，
0: 那他就会大概就跟我讲说他没有照顾好啦，那他很自责，但其实他的孩子会跟我说，其实之前就已经有一些迹象，
1: 对，
0: 会知道狗狗有不太舒服，有老化，但有时候主人都不愿意去面
1: 对
0: 这样的事情，哦，当然我也碰到很多就是突发状况，就本来都好好的，然后突然间就这样就离开，哇，那个主人是更难
1: 接
0: 受，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齁真的是，如果你要开始饲养他的时候，我觉得好好照顾，好好的跟他相处每一天，但是所有的心理准备也要做好，
0: 是
1: 因为有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啊，好可爱好可爱，然后就养了，然后相处过程也好可爱好可爱，就好开心，然后等到真的你必须要去面对这个死亡的议题的时候，你就突然间好像你就假装看不到很长，这件事情我不容易啦，因为面对生命这个议题本来就是大家都觉得蛮不容易，那我们也只好在这个狗狗的有限生命当中先做好一些我们就是极大的陪伴与付出，所以我们就继续回来聊一下好了。因为其实有很多狗狗呢，我们家狗狗就是这样子，它一定要去外面跑跑跳跳，且它一定要去外面上厕所，
0: 是，就台风天出去散步，就
1: 柴犬碰
0: 柴犬，
1: 哦，没错我们家狗就是不孤单，真的都是这样子。每次在路上遇到的台风天，真的就是遇到的都是那个附近的柴犬，你们家的也要出来。对，因为很多狗狗就是很喜欢往外跑嘛。那其实像是狗狗的这个运动的频率也会随着不同的年纪会有一些需要做调整的地方，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慢慢年纪越来越大啦，其实就像最近我带我们家狗出去玩也是一样，就过去活动他都可以玩比较久的时间，我们现在他大概就玩一下跑一两趟马上就会趴下休息，就知道对不管是体力或是他的身体关节的负荷，
1: 对，
0: 可能没有这么好了，因为这个肌肉的也会有些流失，那尤其这个关节的退化，所以在运动的部分我们最保险就是两个，一个就是慢走散步，一个就是游泳。
1: 哦，对耶，狗狗也可以游泳。
0: 对，那游泳就是比较无重力的。
1: 对，
0: 那当然这游泳还可以分，就是他穿的救生衣是很大件的还是小件的，就是他的浮力的大小会跟他的游泳的力量。
1: 运动量。
0: 那当然我会建议每天啊可能至少有一次比较是长距离的散步，大概就是要走二三十分钟以上，好，至少有一次。其他的就是一些短暂的慢慢的走啦散步，但是切记就千万不要有这种太多的跑啊跳啊，这一类的，所以就是在比较安全的范围。那另外就是在可能活动前还是要一些热身，因为他不知道他老了，
1: 可是狗狗的热身该怎么做教我不知道
0: 当然热身有一些但比如说按摩的也可以
1: 你就是他被动式的，
0: 对对对对对，你帮他稍微按一下还是伸展一下拉拉筋，那当然另外最简单就是慢慢的散步，先走一走，之后你可能要想要说强度提高
1: 跑一下，
0: 最多就是快走
1: 不是跑一下
0: 不
1: 是
0: 跑一下对，不要跑真的非常容易的受
1: 伤，
0: 那你觉得真的希望他运动量大一点，那就是游泳它其实效果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因为安全，
0: 对，那游泳还是要跟大家讲，不是当然大家说狗天生就会游泳
1: 它丢到池子不是这样，
0: 不是不是，游泳还有跟游泳的姿势有关系所以一开始会建议找比较专业的有这种水疗经验的或是这种所谓的游泳教练来带，那他可能他在游泳的姿势上会比较标准，不然的话你想想看他一样他有四只脚，
1: 对，
0: 在游的时候你会希望他每一只脚都要动到，但是他有可能就只用两只三只在用力，另外一只都没用力，所以你游泳不一定是有帮助的因为像这样子关节退化的时候其实也很重要，除了一些保健食品之外就是肌肉要强壮那当然肌肉强壮有这个肌肉的时候他的关节就比较紧，就是力量会比较大，就比较不容易受伤所以这个 是比较重要的。
1: 欸，那我想要问，就是如果真的就是譬如说像有一些狗狗它已经像我们家就是这样，它的后脚是几乎已经有点连站起来都很困难了，那还适合游泳吗？
0: 可以啊，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可能浮力要穿更大件的救生衣，
1: 就尽量可能让还是动一下，
0: 对，然后真的要找专业的这种水疗师啊，或是我讲简单讲就游泳教练来来看来带，然后因为他们就他们可能就比较容易观察到他的脚有没有在用。

0: 就在他还可以动的情况之下，但有可能有一天就会面对他可能都完全没有办法动，那可能就是他也要看一些有关复健类的东西。不过就是这样，总有一天，像 我当时我之前养的是三只拉布拉多啦，那他们也都是要外出上厕所的，
1: 对，
0: 所以变成我都要背着或是提着，
1: 对，
0: 好，因为他已经站不太起来，所以都要辅助他。
1: 我们家狗狗现在是，
0: 对，那有的还有这种辅助轮啊等等，这是将来会遇到。但真的有一天他连这样都没办法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会铺尿布垫在地上这样子，然后他自己就会去处理，或是穿尿布之类的。
1: 就是每一个阶段的照护方式就真的是有点不一样，
0: 我们
1: 要试着接受他。
0: 对，但你要讲，就是他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
1: 对啊，
0: 那就是在他可以他自己认为可以做到那一天都不用担心，我们就是帮助他。那有一天他没办法的时候，他也是可以做调整的啦，也不用想太多。
1: 懂，就是到了，然后我们替他观察到了，然后我们给他的协助就会有不一样的手法，这样子。哎，就是真的是做家长的，你也不要太自责啦，因为真的就是老化嘛。我觉得每一种动物，就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慢慢的会进入到老化的阶段，所以我们就是给他不一样的照顾哈。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要问一下，就是说。狗狗它既然在不同的时间点它会开始产生不一样的行为模式嘛，那其实我们的居家环境上也是最好要做一些不同的这个调整。那我们就以失智的狗狗来讲好了，因为我觉得狗狗年纪到了比较后期，它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跑不动啊，会撞来撞去的，那另外一个比较辛苦的就是可能会遇到失智的状况。
0: 对，
1: 那是不是在居家上面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设计帮助他？
0: 第一个呢，因为我们的家庭环境的地板通常都是比较滑的，不管是木板、瓷砖、所以呢都会建议就是要铺所谓的止滑垫。那可能之前呢大家会铺比较小块，就是他活动的地方，但像这种到了比较年纪大甚至失智，可能我就会建议全部都铺好，好，都铺满。那另外呢，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碰撞的情况机会，所以呢可能就像家里有这种小 baby 的时候，你会把一些桌角啦这个椅角啦去做一些防护。但我也会建议就是如果可以啦，也许这些东西就要先清掉。
1: 哦，清掉。
0: 对，
1: 哦，
0: 就不要有
1: 挡住它的去路的。
0: 对对对对，因为有时候你会怕它撞到嘛，你会去贴一个防撞的。可是这个东西它就算他不会受伤，他有可能在碰撞的时候会去惊吓，吓到。所以如果可以把这些家具清掉，还是会好一点，尽量让他的空间能够
1: 宽敞，
0: 对对，大一些。那另外就是可能这样声音啊，家里的声音啊，尽量不要太安静。就是有一些白噪音，因为突然间他会惊吓的机会。也是蛮高的。然后因为有些像有些小型犬，过去它都会跳床啊，上沙发啦。
1: 对，
0: 那它也不知道它自己的状况怎么样，
1: 就上不去。
0: 但常常不是上不去，上不去就算了，它会在这个跳上或跳下的情况下受伤。所以像如果说是在沙发或床上的，那你大家记得就是可能在旁边还要有一些，不管是围栏、护垫，还是比如说一些床垫，它掉下来的时候可以掉到软一点的地方。但我都会建议啊，其实可能就不要再让他上或下。
1: 对，
0: 就是有用这种像在床上就是有婴儿的围栏，把它围起来，要下来就是我们抱他下来，要上去就是抱他上去。
1: 对，
0: 因为这个有时候我们会，当然在慢慢狗狗老的时候会有一些楼梯啦，还有一些什么斜坡，但我要讲哦，大概十只里面会用到楼梯跟斜坡可能只有一两只。就他会觉得啊，我跳一下就上去了，为什么要走楼梯？
1: 以他的那个短暂的狗身，他会觉得他自己都办不到。
0: 我为什么要爬楼梯？为什么要走斜坡？所以常很多主人跟我说，怎么教都教不会，是因为在狗狗来说，我可以一秒就上去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爬这个楼梯？所以很难教，甚至他一个过去的习惯会常在这边会受伤。那像老就可能跌一下就骨折，就真的常发生的。所以会建议就是干脆这里都不要用，就围起来就好了。要么就是你抱他，不然就是不要让他自己可以随意的行动。
1: 就是其实我们也要大概了解他，因为像我们家狗狗就是，我有时候看到他在看眼睛看着那个沙发，然后盯着看，我就他要上去了。
0: 对对对，
1: 我就赶快把他抱上去。
0: 有时候你会发现他瞄准距离要瞄很久。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要上去，赶快抱他。
0: 对，就避免这样的危险的时候，就是要随时

0: 要看着。
1: 嗯，我们家的状况是因为刚好就是也是小朋友的出生伴随着狗狗变老，所以那时候我们家有稍微做了一些些设计啦，就是铺了很多榻榻米。一方面就是因为那个他走路就比较好抓嘛，
0: 对对对，
1: 因为比起瓷砖榻榻米他就比较有抓定力，然后小朋友其实如果跌倒也不会受伤，这样子同时照顾。欸，照顾一只老狗狗跟照顾一个小 baby 其实是一样的，
0: 照顾小 baby 可能还累一点。
1: 我觉得一样，毕竟我们家的柴犬是任性狗，
0: 啊，对对对，柴犬很特别，真的。
1: 欸，大家都说说你第一次养狗，千万先不要尝试柴犬，
0: 这个就
1: 不容易。
0: 你知道，这个感觉就好像是你明明就需要帮助了，但是柴犬常常就是对它就是很不愿意，就你要弄它也不想让你弄这样。
1: 我是真的蛮常被它咬伤的哦，
0: 啊，对，所以你们家是可能会凶的，是不是？
1: 它在某个极限，比如说帮它刷牙或干嘛，它，哦，真心。不爽，他就是会咬你。但咬完之后，他其实会内疚，就是你刚刚咬妈妈，他就这样，你就好像一副很委屈这样子。
0: 好了，一般不是内疚了，是他压力更大
1: 啊。对不起，
0: 所以看起来
1: 我自以为内疚，我可能会舒服一点。
0: 主人会觉得，你看他明明知道他不对，他现在咬了，他自己很伤心。
1: 对 对,
0: 對，没有，他只是压力很大，有点紧张，害怕的样子给你看到。
1: 我过度诠释，
0: 但他下次你再弄完
1: 还是
0: 咬
1: 你。等于是就照顾他，真的是我觉得蛮辛苦的，但不得不说柴犬真的很可爱，只不过大家要养跟照顾的时候请大家记得要
0: 养柴犬都是这样说了，
1: 对。但养到后期身为那个资深养柴犬者，你就会觉得真的不容易，然后那个不容易的感觉你会有一种好吧，那我享受过你童年的可爱，我想要加倍付出。
0: 讲到这我 想到一个好朋友，他就是真的养了好几代的柴犬，然后每一代的柴犬都会凶他，
1: 真的，
0: 就他养一个新的，然后就不凶他，不咬他，打电话给我说：“熊爸怎么办？
1: 他是不是怪怪的？
0: 我养到一只柴犬竟然不会咬我。”就过没多久，只是还是
1: 咬，欠咬。但我说真的啦，我觉得柴犬一阵一阵的，因为像我们家狗狗，它在年轻的时候非常火爆，然后到了大概、哦，我觉得大概五岁，
0: 没错，五六岁，
1: 它就突然间变得我觉得好乖哦，然后我走到哪里它都会很黏着我，老化，然后就很乖，然后也它其实不叫，就是我觉得养到我们家的狗狗都觉得很幸福，所以它几乎不叫。然后有一次我带它去公司，我同事还说你是把它毒哑了，它就不叫。
0: 很好，
1: 对，但是你看，你也会发现他也就也很压抑啊，因为他的痛苦我都感受不到，这样子，不容易。讲到狗，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可以分享。我觉得现在听众们应该也都很有感觉啦，就在面对狗狗的老化。刚刚我们有提到了很多嘛，包含就是说从它的各种的行为表现，我们都可以发现得到它有一点点的在走向老化。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特别的注意这样子。好，那当然就是，我觉得在心灵层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如何让狗狗感觉到我们，其实我觉得狗狗其实真的很敏感，就是你要一直给它很多正能量，对不对？
0: 很多时候碰到问题啊，
1: 对，
0: 因为我刚刚讲就是狗狗它其实也不知道它老了，
1: 对，
0: 也不知道它自己生病，
1: 那
0: 但很多时候它会从你的表现发现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你心情比较差，或是有一些状况，所以我觉得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啊，主人本身的心理的素质其实要非常的强壮，也要正面的，因为你的一不开心你会觉得啊，你怎么会这样，你哪里不舒服，你的样子反而会让他真的觉得
1: 他看在眼里，
0: 对，因为你开心他就开心了，
1: 啊，
0: 他看到你真的伤心他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的确，我觉得狗狗很单纯，你开心他就开心，你快乐于是我快乐，所以我们还是尽可能表现的舒服一点，让狗狗也觉得心情好一些。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海洋的丰富生态需要我们来保护。我是屏东县长周春米，生活中我随手关灯，自备环保杯、购物袋，只有地球保护好，所有生物都可以轻呼吸。我和 Public Radio 邀您一起守护海洋生态，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3: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日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4: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日周五晚间7:30，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

0: 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五月十号前满3000送300，三 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1: 新鲜流行多一点，烦恼压力少一点，健康有机再多一点，职场甘苦，推开一点，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上载喽！
2: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1点，锁定917在一起 Pub Radio，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数位的 Pub 最正点。
3: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文、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4: Pop 大王 ，King of Pop，
5: 我是 Lin 张木桥，想和我在一起吗？快下载 Pop Radio 专属 App。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
6: 德国、
7: 美国、
8: 澳洲、
9: 日本、
10: 新加坡、
11: 法国，
12: 我在台湾，
13: 全世界
14: 都在听
5: Pop Radio， 每天都用最温暖的声音陪伴我想听音乐的日子。我是在芝加哥当中文老师的 Serena。

0: Pop 撞新闻。
1: 好，回到节目现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要请熊爸呢稍微来跟我们聊一聊，其实很多狗狗呢他们在这个年轻到这个年长的这段过程当中是蛮需要我们就是身为家长们好好注意的哈。那我们最后是不是请那个熊爸来帮我们做一些小小提点，有哪些事情我们是可以呢好好养成习惯，然后帮助他们可以就是陪伴我们久一点。
2: 是因为大家都希望狗狗对啊就可以活久一些、嗯、
1: 对。
2: 那第一个这我觉得就是饮食方面的像人也是一样、哦、这个年纪大了可能你吃的东西就要稍微注意，
1: 对，
2: 所以如果是吃这个饲料的那也要注意，有可能有一些是老犬饲料啦、嗯、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处方饲料，
1: 对，
2: 就不会是像他吃年轻的饲料那个样子、
1: 嗯、
2: 那另外吃鲜食的也是一样、嗯、其实主要就是鲜食啊，怎么样营养均衡、嗯哦、那甚至大家会觉得大家会知道红肉的减少吃，就是牛啊、嗯、猪羊，那吃白肉的，可是也不要以为吃白肉的就是像鸡胸肉好了、嗯、因为很多主人会拿给狗狗吃鸡胸肉、嗯、但你知道像鸡还有分哦，是肉鸡还是放山鸡、嗯、因为一般的肉鸡它其实鸡胸也可能它是非常的油腻的，所以 你在挑选这些食材的时候也是要 注意的、嗯、就是可能会找更精实的这种蛋白质，就不是一般的、
1: 嗯、
2: 所以在年纪大的时候呢，这个饮食上的营养啊均衡啊更重要、嗯、然后喝水量够不够啊等等、嗯、这是吃的部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要以为狗狗年纪大了好像就不需要有所谓的休闲的活动，
1: 对，
2: 休闲活动大家有时候讲到休闲活动大家觉得就是运动，不是，休闲活动有很多，那其中一个大家容易比较容易做到就是多给狗狗有一些所谓的嗅闻上面的游戏
1: 哦，
2: 这很重要、
1: 哦、
2: 所以他没有因为没有办法做大动作的活动，所以你可以在家里多安排一些、嗯、让他做一些所谓的寻宝啦、
1: 嗯、
2: 去闻味道啦找零食啊这种都没有关系、
1: 嗯、
2: 他就可以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呢、嗯、一直刺激他，刚刚讲到食指这个都会有帮助、
1: 嗯嗯、
2: 就好像年纪大要多打麻将是一样、
1: 嗯嗯、要刺激他的脑部可以继续的运转，
2: 对对对对，所以他要多去有这样去思考去判断去学习、嗯、
1: 对，
2: 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脑部的健康程度也会是比较好的、
1: 嗯、
2: 所以不要觉得他年纪大他都在睡觉什么，不是，你还是要多一些安排、
1: 嗯、
2: 尤其就像我们都会做训练好、嗯、你看他这么大了不用学，没有，在他身体都还可以承担的情况之下、
1: 嗯、
2: 其实还有很多的游戏是可以做的，
1: 嗯，
2: 这是休闲活动。那最后一个很重要就是狗狗要好好的睡觉，其实这也是有研究的、嗯、狗一天要睡16小时以上，
1: 对，
2: 那有睡到20小时的是最健康哦。
1: 哦，那这样它一天只能活动4个小时
2: 那这4个小时就要比较是有效率的
1: 且有规划
2: 活动，
1: 对，
2: 但这20小时睡觉常常狗狗都没有办法睡到这么久，是因为被主人打扰
1: 哦。
2: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当狗狗真的在休息的时候，或是你要让它有这个独处独自休息的空间跟时间、嗯、不要去吵它、
1: 嗯、
2: 然后每天你都要去计算就是它真的有没有可以好好的睡觉，但狗狗的睡觉不是说你要看它睡得很熟啊打呼，不是、
1: 嗯、
2: 就是它就趴在那边休息，然后很舒服的，不要因为有时候会很黏人嘛，你走哪里他就跟哪里，所以尽量有一个属于他自己好好的休息的空间环境、嗯、那这个才是很重要。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狗狗可以好好的休息跟睡觉、
1: 嗯、
2: 但最常让狗狗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睡觉的就是主人
1: 你会你还好吗，
2: 就去找他，对啊，
1: 你要不要动一动，
2: 对，没事，
1: 脚会不会麻，
2: 对，就会抱他亲一下、嗯、他明明就在休息，然后、啊、然后你就走啊，干嘛，怎么了，你刚
1: 对我发生什么事，
2: 对，就有一些这种状况
1: 嗯、
2: 啊，那另外最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主人都要尽可能维持比较好的心情，因为你都会阶段性会看到狗狗有一些状况，
1: 嗯，
2: 其实有时候家里还有养两只以上的更辛苦，就是像我们碰过就是一只狗先走了，哇、
1: 哦、
2: 主人很伤心，然后会觉得另外一只狗会受不了，的确会有一种这种情况发生，
1: 对，
2: 但是 就 我之前案例就是这样，然后那狗就开始留下来，那只就有癫痫啊，某一些情况发生。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先把自己的情绪先调整好，你先开心一点，心情好一点，好像就是很正常，狗狗自然就会是好的。所以尽可能主人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情绪来面对这些事情，不要每天你就很伤心很难过，那他一定是非常不开心的。
1: 了解。哇，我们刚刚熊爸有特别提到几个，我们帮大家稍微复习一下。然后首先就是饮食方面的，不同年纪你要有不同的这个饮食照顾，然后当然在选择这个，我们刚刚特别讲到鸡胸肉的部分，这个也是有学问的哈，请大家呢好好来做一下研究。那再也就是说呢，除了运动之外，活动很重要，让他安排活动。然后当然如果呢有一些你不知道该怎么安排活动，请找熊爸，就是专业介入，我觉得很重要啊，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养狗就懂怎么养狗，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呢专业的这个专家来帮助。好，今天非常开心呢，可以邀请到熊爸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探讨一下呢如何照顾狗狗。那也希望呢家中有毛小孩的家长们也可以照顾得比较顺利一些。再次感谢熊爸，
2: 好，谢谢，
1: 我们下次见。

Hello， 我是一同开麦啦的主持人 Amy 李明一。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怀念的西洋金曲。OK， 这是呢 The Police 合唱团的一首歌曲。那当然呢，就是呢 Sting 呢还是他们的主唱的时候，这首歌曲呢叫做 Every Breath You Take。这完全是一首呢想要追回前妻的一首情歌啊，就是当时他们好像就是婚姻出了一点状况，所以呢 Sting 呢就写了一首这个歌曲。那这首歌呢是在1983年的时候发行的，是的，它也完全就是我非常喜欢的80年代的一个乐团以及一个主唱。今天就为大家来介绍这一首 Every Breath You Take。

0: FSK CT 冰透系列隔热纸，结合业界顶级隔热技术与超强耐候性，是科技与安全的平衡，清晰视野，全程守护，
1: 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高效防晒，长效防护，符合交通部安全指引。
0: FSK CT 冰透系列，让清凉与安全一路相伴。
2: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3: 现在时间早上8:00。
4: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何可言。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宜兰地区及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下降，北部及宜花高温约22到25度，中南部及台东高温约28到32度。入夜后，北台湾低温18、19度。详细天气资讯，请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大家。
2: 听众朋友早安，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宜兰地区还有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中部花莲地区还有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东北季风增强，白天高温其实有些下降，在北部跟宜花高温大概22至25度，只有在中南部还有大约28至32度。入夜后，北台湾的低温大概18到19度，中部跟花东低温大概20到22度，南部的话大约是23至24度，请留意温度变化，适时添加衣物。而在东北风偏强的情况下，在台南以北、宜兰、台东、恒春半岛跟离岛都有平均6级阵风8级以上的强阵风，前往这些区域活动要特别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台北市鼠患延烧引发民众担忧，疾管署昨天表示，今年截至目前为止累计2例汉他病毒症候群，与过去4年同期病例数相同，包括今年1月公布的台北市70多岁男性，以及另一例新北市个案，同样为70多岁男性。疾管署统计，自2017年起至今累计45例，性别以男性30例，占67%为多；年龄则以40以上有30例，占67%为多。其中一例为境外移入个案，感染国家为印尼。目前针对双北有个案发生地点，疾管署已经督导台北市和新北市卫生局与环保局共同合作，加强个案活动地环境清洁工作，并进行捕鼠、灭鼠及采取防鼠，如粘鼠板、捕鼠器及捕鼠笼等工作，以及清理鼠虱、鼠排泄物等环境的清理工作与消毒等相关防治措施。至于新北汉他病毒个案，治疗后已经出院，没有老鼠接触史，住家附近也未捕获老鼠感染源，调查中。总统赖清德原定上个月22号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出发前夕，非洲3个岛国塞西尔、摩里西斯与马达加斯加疑似遭中国施压，取消赖清德专机飞航许可，决定暂缓行程。不过，赖清德周六发文表示，已经顺利抵达史瓦蒂尼。根据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是搭乘史瓦蒂尼特使副总理扎杜利访台专机前往史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昨天表示，这个访问是例行性的，不该被政治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每位台湾民选总统都曾海外出访台湾的外交伙伴，包括前总统蔡英文曾在2018年和2023年访问史瓦蒂尼。他也说，台湾是美国与很多国家信任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为这些国家的公民带来重大的利益，包括史瓦蒂尼。华尔街日报也报道，受中国打压和争取国际认同的台湾在这场疫